0: 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疆。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落实扫码住企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依法治污力度，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杨猛主持并讲话，石磊做工作部署，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
2: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广宗共享制造向绿而行。
3: 巧手匠心传承非遗技艺，秸秆灯笼里的民俗坚守。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7月7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对全面依法治市各项重点任务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做工作部署，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陈冲、安庆杰、许红林、宁诚信、刘金宇、崔耀鹏、钱丽霞、李亚林、韩飞、尚秀伟，市法院院长蔺静，市检察院检察长王文山出席。会上，湘都区委市自规局主要负责同志做述法报告，市依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行政审批局分别围绕扫码入企、依法治污、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做大会发言。会议印发《邢台市进一步强化依法治污实施方案》《邢台市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第三批》等文件。会议指出，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市上下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全面依法治国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发展、破难题、防风险，以高水平法治护航全市绿色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把法治思维提升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做决策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推动工作要规范权力运行，以健全的体制机制保障任务落地，以严格及时依法追责、倒逼责任落实，做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要以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成效检验依法治污试点建设成果，聚焦工业深度减排、全域扬尘管控、移动源清洁替代等核心任务，压实责任链条，补齐短板弱项，坚定信心，咬紧牙关，全力扭转大气治理落后局面。要做

0: 持作息、扫码入企改革举措，严格规范涉企检查频次，持续规范各类涉企执法行为，全面落实柔性执法相关制度，坚决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扰企现象，实打实减轻企业负担，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断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要注重以整章建制夯实依法行政根基，进一步厘清市县两级财权事权划分，推动审批服务事项下放，以体制机制建设、保障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重点工作落到实处，全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要纵深推进各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政法委的领导统筹作用，进一步凝聚各级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政法单位工作合力，切实把各级综治中心建成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解决的重要平台，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稳步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化水平。会议以广电网络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依法制市委员会委员、市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成员、市直及驻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信都区、湘都区、市经开区、市高新区有关同志在主会场参会。7月6号，代市长、市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石磊在市高新区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及防汛备汛等工作。石磊来到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展馆，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情况，强调要建强专业研究团队，精准研判市场供需与行业趋势，持续培育壮大本土自主品牌，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扩规提质，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跃升。随后，石磊来到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园 C 区、浩宁电子、人工智能产业园，进车间看生产，入工地看项目。他强调，市高新区要紧扣发展规划，科学统筹空间布局，引导企业集聚发展，完善园区发展配套，打造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合示范区。要深化拓展共享制造电商直播模式，加快构建面向一带一路的全链条供销体系，助力邢台优质产品拓宽出海渠道。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加快零碳园区建设，立足自身资源，找准发展优势，聚力培育特色鲜明链条完备的智算产业集群。驻村镇牛尾河段是市高新区防汛重点，石磊详细听取驻村镇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排查整治问题隐患，备足应急物资，建强抢险队伍，严格值班值守，加密日常巡河，严防群众涉水遇险，坚决守牢汛期安全底线。市直有关部门和市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7月7号，市政协党组书记陈冲就我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情况赴湘都区、信都区实地走访调研，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宁诚信参加。陈冲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问题导向、细节取胜，紧盯小区院落、农贸市场、主次街巷等关键区域，抓细抓实各项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创建，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共同维护良好公共秩序、干净宜居环境，以实实在在的创建成效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近年来，广宗县坚持共享制造与数字赋能协同发力，通过深化共享工厂建设，推广关键工序共享，引导企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推动自行车产业向绿色、节约、高效方向加速转型。过去，自行车企业自建喷涂线成本高、污染重，如今在广宗县，河北绝世雄的共享喷涂工厂给出了新解法。在这里，全密闭的喷房、高效的废气处理系统，让涂料综合利用率超过90%，废漆废水削减超过90%， 河北爵士熊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庆照：
2: 我们共享工厂的优势就是集约高效，周边企业不用自己投资建线，来我这儿喷涂成本价了，也可以达标了。
1: 共享模式带来的不只是环保账，更是经济账。目前该公司已为周边十几家自行车企业提供喷涂服务，帮助集群减少 VOCs 排放约七成，单家企业无需自建喷涂线，综合成本降低超过一成。河北米其龙儿童用品科技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施存浩：
3: 现在到共享工厂活干得好，环保不用操心，省心又省力。
1: 共享喷涂是广宗县加快推动自行车产业绿色转型的缩影。近年来，当地正通过模式创新与数字赋能，让传统自行车产业走出一条绿色高效的发展新路。在河北名人车业焊接智能车间，一排排机器人产线搭载激光跟踪技术，精度达到0.2毫米，集中排烟与高效除尘系统替代了分散粗放的手工焊接，烟尘排放削减超一成，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约两成。河北名人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敏：
4: 智能化改造以后，焊接的精度大幅提升，不良率降低了不少，材料浪费减少了，同时集中除尘系统让车间的环境彻底改善，能耗及排放明显下降。
1: 共享制造谋突破，数质赋能提质效。目前广宗县已建成天王镁合金注压、益宏金属表面处理等多家共享工厂，为企业节约原料及焊接成本均达一成半，利润增长超一成。以省级零碳园区建设为契机，当地规划建设了六个自行车产业园中园，形成一园带五园协同发展格局。广宗县经开区副主任田晓松：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共享工厂覆盖面，推广原料研发、焊接、检测等全环节共享，同时引导更多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完善生产链绿色标准，推动自行车产业向更高端、更绿色、更节约方向迈进。
1: 秸秆灯笼制作是独具乡土特色的民间非遗技艺，秸秆灯笼手艺人毕明霄、毕建涛父子两代默默坚守，让这门小众老手艺在方寸之间延续生命力，持续焕发传统文化光彩。走进秸秆灯笼手艺人毕明霄的家中，桌上墙角错落摆放着各式灯笼成品。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毕明霄正端坐案前埋手制灯，零散的秸秆在他手中慢慢咬合，渐渐搭出灯笼的周正骨架，细密笔直的秸秆拼接成的灯体古朴喜庆，处处透着传统手工艺的精巧质感。说起自己与秸秆灯笼的缘分，毕明霄记忆犹新。秸秆灯笼手艺人毕明霄：
6: 那抓灯的时候，怪几乎有那个木叶，你看头人怪那小孩都挺稀罕，你看那个家管家说一光，你不说这也抓。
1: 正是童年里的这份深刻的喜爱，让毕明霄与秸秆灯笼结下了跨越半个世纪的缘分。从最初凭着模糊记忆反复拆解模仿尝试，到一点点打磨技法吃透工艺，他靠着一股子钻研劲儿，不仅复刻出了记忆里的转灯，还把秸秆灯笼做得愈发精致耐用，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秸秆灯笼手艺人毕建涛：
7: 做秸秆灯笼，首先选秸秆必须要选择粗细均匀，另一方面就是做的时候卡扣误差不能再超过1毫米，这样做出来才能稳定牢固。
1: 秸秆灯笼的制作是一场关于耐心与技艺的修行，其核心材料极为朴素，一把高粱杆、一把刻刀，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农家原料，在匠人的手中完成了从草到艺的华丽转身。如今毕明霄已将这门技艺交到了儿子毕建涛的手中，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毕建涛对秸秆灯笼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深知这门老手艺的文化分量。接过手艺的他，一边守着传统工艺的根基，一边摸索着让更多人认识秸秆灯笼的路径。秸秆灯笼手艺人毕建涛：
7: 老父亲年龄大，精力有限，我把他的手艺接过来，让这个秸秆灯笼让更多人去了解他， 传承下去。

0: 发扬光大。
1: 警钟长鸣忆历史，居安思危强国防。7月7号上午10时至10时23分，我市各地开展2026年度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本次市民共分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全程共计23分钟。依托警报市民契机，威县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工作人员在商场、社区设置宣传点位，发放防空防灾应急知识读本，向群众讲解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方法和应急避险常识。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市区大型酒店陆续投放共享单车供游客使用。目前，市区已有万丰大酒店、全府云臻酒店、泉城礼堂假日酒店、喜事来酒店、御见酒店、行空台酒店投放近百辆共享单车，还有不少酒店正在采购自行车，将于近期投放。酒店投放共享单车，不仅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方式，还将酒店与各景区、餐饮区串联起来，满足旅客个性化需求。下面播送7月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4.86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溪县4.93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威县4.9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市经开区5.27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湘都区5.29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6.60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新河县6.3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宁晋县6.1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百乡县6.14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沙河市6.09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5: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8: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9: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 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4: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六集，解救子蛙。
1: 景峰西部的夷夷山，峰峦叠嶂，林木遮天蔽日。崎岖的山路上，一白一黑两匹快马正奋力疾驰，马蹄声踏碎山林的静谧，在山谷间反复回荡。
2: 郭相，慢一点，这夷夷山路陡险，碎石遍地，当心坠马呀！
3: 此蛙生死悬于一线，多耽搁一刻，便多一分危险。夷狄部落的引路使者，此刻何在？
2: 回国相，两名使者，一人在前方引路，已快到山寨口，另一人早已折返，向他们大首领顶报去了。
3: 咦！
1: 巫贤猛地勒住缰绳，沉声追问：
3: 使者途中，可曾说明此蛙究竟因何获罪？
2: 他们说，夫人亵渎了部落的神灵，毁坏了他们世代供奉的神术石令术。
1: 听到这儿，巫贤眉头骤然紧锁。
3: 石令术怎会这般不巧，偏偏毁坏了这棵树？
2: 使者说，夫人行至山林间，将马拴在了那棵石令树上，谁知马突然受惊羊蹄，竟硬生生把那棵树拦腰截断了。
3: 那石令术乃夷狄部落的根脉之本，他们造酒为生，这树能随四季变换叶色，精准指示时节，是他们

0: 竞技的关键，被视为神树。
1: 什么神树？
2: 说破大天，也就是一棵树而已。他们竟然为这点小事就对夫人、王上的女儿使火刑，简直是要造反。不如我们现在回去，带大军踏平夷狄

0: 间，反倒兴师动武，天下百姓看在眼里，民心怎服？错了，便要堂堂正正认错，唯有以礼相待，以诚服人，才能成就王道天下。
1: 随从低头垂目，面露愧色。
2: 我想教训的是，小的知错。
0: 还有多远到夷狄山寨？
2: 回过向，翻过前面的夷狄山，便是夷狄山寨的山口了。
1: 话音刚落，数名手持长矛的夷狄寨族突然从山口的密林间闪出，横矛拦在路中，高声喝道：
3: 站住！此乃我夷狄部落地界，何人擅闯？速速下马！
1: 随从连忙翻身下马，向前一步，高声表明身份：
4: 尔等不得无礼，此乃大义商当朝国相乌大人前来拜访贵部大首领。
1: 一名夷狄寨族上下打量着巫贤，满脸怀疑：
3: 你是大义商的国相？看你不过20多岁，只有一个随从，你是冒充的吧？
1: 巫贤淡定翻身下马，拱手施礼：
0: 本人正是巫贤，大义商国相，今日前来是要拜见贵部大首领，为我家眷的过错请罪，请将我绑上。
1: 夷狄寨族连连摆手：
3: 使不得使不得，大首领说了，事说事，理归理，对大义商来的贵宾要以礼相待。
1: 巫贤转而吩咐身旁的随从：
0: 他们有顾虑，不便动手，你来绑我。
2: 国相，小的不敢。
0: 让你绑你就绑。
2: 是，国相。
1: 随从向夷狄寨族讨要了一根粗绳，将巫贤的手臂缚于身后。巫贤神色和悦地对夷狄寨族说道：
0: 烦请各位引路。
1: 夷狄寨族见巫贤如此有担当，心中敬佩，连忙应声：
3: 国相大人快请，小的这就引路。不过这绑身的事情还望大人如实向大首领说明，是您自愿请罪，与我等无关啊。
0: 放心吧。
1: 巫贤被缚着双手，在寨族的引领下缓缓走入夷狄山寨的中央空地。空地上早已围满了夷狄族人，老老少少，有男有女。众人见大义商的国相竟被附身而来，皆面露诧异，纷纷交头接耳，整个山寨的气氛凝重而紧张。引路的夷狄寨族立于山寨正厅的台阶前，清了清嗓子，高声向厅内禀报：
3: 禀告大首领，大义商国相来访。
0: 小将军，你不能这样禀报，你应该说大义商的国相巫贤附身请罪来了。
3: 这国相您怎么说都行，我可不敢。
0: 小将军，你听我的，就这样说。
3: 我张不开口。
0: 也罢，不为难你了，我自己来。夷狄部落的大首领，本人是大义商的国相巫贤，今日亲临贵部，向您和您的部落请罪来了。
5: 哎，这是大义商的国相
6: 啊？
5: 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6: 这么年轻，
5: 还真敢亲自绑着自己来请罪呀、啊？
6: 哎，就是，
5: 他们毁了我们的神树，还打伤我们族人。
6: 对呀、啊，
5: 按规矩。就应该处以火刑，
6: 就是
5: 来请罪，有什么用啊？
6: 就是
7: 对呀。
6: 听说大义商兵强马壮，他竟只带一人前来，没有兴师问罪，倒是有几分担当。
7: 神树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6: 就是，
7: 要让他们给我们一个说法。
6: 对，给我们说的对。
1: 就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夷狄部落大首领缓步从正厅走出。

0: 年逾60，头发花白，虽然行动稍显迟缓，却身姿挺拔，气度沉稳，一双眼睛透着部落首领的威严与睿智。他抬眼望见被附身而立的巫贤，赶忙快步走下台阶，连声说道：
1: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快快给国相大人松绑，小主腿脚不便，未能远迎贵客，还望国相大人海涵。
0: 大首领一边说着，一边亲自伸手为巫贤解开身上的绳索。巫贤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臂，向大首领微微拱手，谦和而诚恳地说道：
2: 大首领客气了，大意商人冒闯贵部地界，毁坏神树，伤了族人，我身为大意商国相，今日附身请罪，乃是理所应当。大首领年高德少，晚辈行此礼数，实不为过。
1: 国相大人少年居高位，却如此懂礼之节，谦逊有度，令小主我深感敬佩。听闻国相大人出身名门，莫非您的父亲就是昔日大义商的老国相乌涵大人？
2: 正是家父。
0: 夷狄部落大首领面露惊喜，连连点头：
1: 冥冥中自有天意啊。十年前你父亲游历景逆时曾到过我们这里。
2: 是，我听父亲说过此事。夷狄人通过帝女向大禹帝贡献美酒，受到大禹帝的奖赏，赐景方之地永久居住，留下了夷狄献酒的佳话。曾与您一起品尝大禹帝吃过的美酒，这件事他经常挂在嘴边。
1: 国相如此说，令我等感动。你的父亲精通天象地理，他为我们寻得了那株时令神树，让我们部落的酿酒之术更上层楼。整个部落一直感念他的恩情，将那棵树奉若神明。谁知如今神树竟被损坏。
0: 大首领说到此处面露痛心，轻轻叹了口气，围立的族人也纷纷面露悲色，显然对神树被毁之事难以释怀。巫贤见状再次躬身：
2: 所以晚辈专程来向您和您的部落请罪。
1: 国相大人有这份诚意，小主心领了。实不相瞒，若此事发生在我夷狄部落的族人身上，毁了神树还打伤族人，定是大逆不道之罪，难逃火刑之罚。可肇事者是大义商之人，我们本想告诫一番便放他回去，谁知那位女子不仅拒不认错，还性情刚烈，出手打伤了我的族人。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将她和随行士卒一同囚禁，以正部落规矩。
2: 唉，都是我宠惯了内子，让他养成了骄纵的性子，才闯下这般大祸，连累了贵部族人，晚辈心中万分愧疚。大首领有所不知，那女子便是我的妻子，伤亡足矣的嫡女紫蛙。
1: 哦，原来是伤亡的千金。那既然是误会一场，我这就让他们放人，此事便作罢吧。
2: 大首领且慢，部落有部落的规矩， 不能因他是商王千金便破例徇私。若他今日因身份而免罚，大首领日后如何服众，如何管理部落的族人？今日我前来有三件事要做。第一，让子蛙与随行的士卒当着贵部全体族人的面磕头谢罪，承认过错。第二，我身为子蛙的夫君，教妻无方，理当同罪，愿削发戴罪，受此惩罚，以告慰神树，安慰贵部族人。第三，三日内我必派人送贵部一块天象石，此石之上标有日月星辰，分刻四季节气，可测日影，知时节，定农时，精准无比，足以替代那株时令树，助贵部族人酿酒造业，弥补贵部的损失。
0: 巫贤的话字字铿锵，诚意满满，不仅没有仗着大义商的势力恃强凌弱，反而主动担责，甘愿受罚，还想着弥补部落的损失。大首领听后热泪盈眶，深受感动，当即向巫贤拱手致谢。为力的族人也纷纷面露动容，议论声渐渐平息，眼中的不满与愤怒也被敬佩所取代。
1: 我向大人深明大义，小主佩服，此言胜过千军万马，你这份诚意，这份担当，彻底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所有夷狄族人。小主代表夷狄部落全体族人谢过大义商，谢过国相大人。
0: 大首领转身面向身后的族人，高声呼喊，声音洪亮，传遍整个空地。
1: 来人，即刻敲响铜鼓，吹响牛角号，聚集族人们，释放子蛙夫人与随行士卒，摆酒设宴，迎接大义商的贵客。
0: 牛角号齐鸣，铜鼓声声震天，山寨的气氛瞬间由凝重转为欢悦，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几名寨族快步走入囚禁子蛙的木屋，将子蛙与随行士卒引至空地。子蛙远远望见巫贤鬓发已被削去大半，满脸愧色，眼中瞬间蓄满了泪水。风波平息，巫贤携子蛙离开夷狄山寨。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林间小道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一路奔波的紧张与沉重随山间的清风散去，清脆的鸟鸣声与轻柔的马蹄声交织成一曲舒缓的乐章。
2: 好了，上马吧，咱们回家去。
3: 上谁的马？你的还是我的？
2: 当然是你的了。
3: 不，我要上你的马，咱俩一块儿走。看我干什么呀？上来呀。
2: 好，坐好了，驾。
3: 抱住我，我冷。
2: 子蛙，你浑身打颤，怎么又哭了？
3: 差点被点了天灯，为什么不哭？
2: 害怕了？
3: 怕？我才不怕呢，不就是一死吗？
2: 不怕你还哭？
3: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对不起夫君，都是我的错，是我骄纵任性，闯下大祸，让你为了我亲自附身请罪， 还削发戴罪。

0: 都怪我。
1: 巫贤轻轻拭去紫蛙脸颊上的泪水，温柔地说：
2: 傻瓜，你是我的妻子，我此生的唯一，哪来的委屈啊？缺发带醒，等于被砍去了一次脑袋，又重生了。重生的人会长命百岁，这是好事啊。
1: 紫蛙依偎在巫贤怀里，轻轻抚摸着他被削去大半的鬓发，泪水落得更凶了。
0: 可你这般模样，如何面对朝中的文武百官，如何面对天下的百姓呀？他们会不会笑话你，看不起你？
2: 该不会是你嫌我丑吧？
0: 你讨厌，我怎么会嫌你丑呢？
2: 既然你不嫌弃我，别人嫌弃我有什么用呢？再说了，天下人不会笑话我，更不会看不起我。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为救我的妻子做了应该做的事儿啊。
0: 就这个？
2: 嗯，还有。
0: 还有什么？
2: 紫蛙，你想一想，一个敢于向天下人公开承认错误并承担代价的人，天下人会笑话他，看不起他吗？不会的。
0: 夫君，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仗着是王上的女儿、国相的妻子，就盛气凌人、横行无忌。在我身陷囹圄的时候，你孤身前来替我受辱受罚，是你让我懂得了敬畏之心，学会理解和宽容。夫君，今后我改，我一定能改好，你相信我吗？
2: 你说我相信你吗？
0: 我在问你呢。
2: 哎，紫蛙，你看天上飞过来个什么？
0: 嗯，你好坏。
2: 驾。
3: 进

0: 贤和紫蛙两人走出夷狄部落地界，来到了景方王都城边。紫蛙兴奋地大喊：
1: 父王，女儿回来了，被我的夫君救回来了。美丽的景方王都，我紫蛙回来了。哎，夫君，你说父王会责罚我吗？
2: 会，一定会。
1: 你别吓唬我，父王生起气来可是很恐怖的。哎呀，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呀？
2: 你呀，现在才想起怕被父王责罚？父王得知你在夷狄部落遇险，都快急疯了。如今你毫发无损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况且，他早已带着朝中百官去沙丘避地祭奠大义商的开国之君汤武列祖了。
1: 那好吧，等再见到父王，我要当面向他认错，保证以后不再闯祸，做个乖乖女。
2: 你做个乖乖女？嘿，这话呀，老天爷相信我都不信。
1: 臭巫仙，你什么意思？对了，祭祖大典是国朝大事，你身为国相，主持大典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要赶紧赶过去？
2: 放心吧，祭祖之事我已提前安排妥当，交由你长兄子旦主持。他是世子，是日后的大义商之王，这些国朝大事终究要由他接手的。
1: 好啊，原来你早有安排，倒是我瞎操心了。那沙丘避地距离景方王城远吗？
2: 不远，在王城之东，乘车3天就到。
1: 乘车需要3天，也就是百十里的样子。夫君，我们去追他们吧。
2: 什么时候？
1: 现在呀，我们骑马赴王乘车。

0: 我们昼夜兼程就能追上他们了。
1: 巫贤挑起眉毛看了看他，
2: 我们已经走了两天山路，你不累吗？
1: 紫蛙坚定地摇了摇头，抬手揽住巫贤的脖子。
0: 不累，有你在身边，无论走多远的路，吃多少苦，我都不累。我想随父王一同祭奠汤武列祖，也想看看长兄主持大典的样子，瞧瞧他到底有没有本事担起这国朝重任。而且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放心不下我的子弹兄长，怕出什么差错。
1: 巫贤笑叹一声，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
2: 小坏蛋，什么都瞒不过你。好，那我们就昼夜兼程，快马加鞭追上他们。
0: 老白，我的马来了。哎，夫君，为妻先行一步，驾。
2: 紫蛙，慢点儿，驾。
1: 两匹马一前一后疾驰在林间小道上，马蹄声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迁都景方后，商王族已亲率百官东去沙丘避地，祭祀商王朝开国之君汤武列祖。沙丘避地的族人以最高礼仪相迎，献上失传已久的桑林祭舞，还以自家饲养的猪牛羊为祭品，虔诚敬献先祖。族义王见此盛况，深受启发，归国后大力推行农桑之术，发展畜牧养殖，重视五岳教化，大邑商的盛世基业愈发稳固，愈发璀璨。请听下集《祭奠汤武》。
3: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六集演职人员：巫贤由郝涛扮演，夷狄部落大首领由谢华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子弹由彭彭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随从由张瑞扮演，童声景如画、郝伯征。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FM 88.5 FM 90.3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生就这样流，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那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终身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6: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

0: 工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3: 哦，你好。
4: 哎，你好，你反映的梧桐街北口人行通道用栏杆挡路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3: 啊，联系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这个是就是人家统一研究决定的，更改不了的。
4: 行，好的，
3: 啊、
4: 嗯，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喂。
4: 哎，你好，你反映的开发区王块东市村村口加安装信号灯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啊，联系过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那边处理不了，两个红绿灯中间间隔太近了。
4: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该路段呢、
5: 啊、
4: 不具备放置移动红绿灯的条件。
5: 啊
4: 啊，目前答复
5: 是。用了就算了呗。
4: 啊，行，好，目前答复是这样的，嗯，再见。
6: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说。
4: 哎，你反映的港澳通行证退费的问题，
6: 关。啊，给办了。
4: 什么时候办的呢？
6: 前我给那我打个电话都办了。
4: 啊，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6: 好，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啊，你说。
4: 哎，你反映的七里河大桥南岸永安南路移动信号灯时有时无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把那个马上把这事给解决。给解决了，一直自从打了这抗风热线以后，这个一直在这放来，把那个是有是无那问题给解决了。
4: 啊，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7: 啊。谢谢啊，
4: 不客气啊，
7: 哎、
4: 再见。
8: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怎么了？
4: 你反映的三轮车摩托证预约不上的问题是吗？
8: 嗯，预约上了。
4: 解决问题解决了是吗？
8: 啊，解决了啊。
4: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8: 啊，
4: 再见。
8: 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有些时候。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半年我市20项民生工程稳步推进，6项工程提前完成，7项工程进度超60%。我市以精细化管控持续改善空气质量，1至5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00亿。邢台市商务局、邢台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关于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的公告。我市开展礼让骑行、骑士在行主题安全培训活动。2026年系列招聘活动10号开幕，第22届燕赵少年读书系列活动启动。河北夏粮收购市场平稳有序，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能源稳定供应。河北多举措迎战夏季用电高峰。市场监管总局启动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事关儿童接种疫苗，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新版说明。多地迎来强降雨，公安部交管局发出提醒，医保找药功能上线操作指南来了。
0: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到，我市20项民生工程稳步有序推进。截至6月底，供电能力薄弱住宅小区提升，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中小学生脊柱侧弯防控，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河北扶扫，燕赵家政提质扩容，人口管理服务便民，6项工程提前完成年度目标。另外，7项工程进度超60%，剩余7项工程均达到半年时序要求。连日来，我市聚焦重点区域面源污染，紧盯铁路沿线、道路街巷等关键部位，强化网格监管，精准高效。

溯源，全域控尘攻坚，以精细化管控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目前我市已对主城区范围内三条过境铁路逐段明确网格源，围绕京广铁路高铁沿线两侧500米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发现黄土裸露、建筑垃圾等问题120件，已全部派遣责任单位限期整改。为进一步规范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销售成品油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黑加油站点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线索，举报线索经查实的，将视情给予奖励。广大群众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相关部门全天受理线索，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市商务局举报电话2622128。记者七号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本年度人才夜市系列招聘活动将于7月10号晚开幕。为进一步促进人才岗位精准对接，市人社局将在今年夏天持续开展清风入夏行乡聚才、2026年邢台市特色产业集群人才夜市系列招聘活动。7月10号晚，首场招聘会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广场火热开启，服务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就业需求的各类求职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求职者可在活动当天前往招聘会现场注册简历，也可通过 PC 端或手机端登录邢台市人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智慧平台在线注册简历。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教育局、团市委主办的第22届燕赵少年读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阅读筑梦、书香同行为主题，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征集作品，将持续至2026年10月31号。今年活动设置4项内容：书润成长、文筑梦想、阅读故事征文、手绘书香、共筑美好手抄报活动、手绘书香创意书封书籍封面设计活动、光影映着状书香筑梦行短视频征集，以3分钟内横屏作品记录读书故事或分享好书。市民可在微信公众号邢台市图书馆详看具体要求。眼下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自新粮上市至7月5号，河北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价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夏粮收购市场整体呈现平稳有序态势。当前全省3400多万亩小麦已顺利收获颗粒归仓，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近日气温走高，空调制冷与工业服务业生产用电叠加攀升，带来了极高用电负荷。经测算，今夏南北往早风最大负荷分别为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分别同比增长8.8%、9.8%。面对不断刷新的用电负荷，河北省各地各部门全力迎战夏季用电高峰，确保能源有序供应、电网稳定运行，守护千家万户的夏日清凉。记者七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等9个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试点工作，试点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此次试点以集贸市场计量信用评价为基础，以计量分级分类监管为路径，以打造放心公平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目标，推动民生计量监管从全域普查转向精准画像，从事后处罚迈向信用治理，为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公平交易打造诚信计量样板。此次试点依据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规范要求，聚焦基础管理、器具管理、行为规范、纠纷处理、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结果、经营异常和严重违法失信处置等6项核心指标，建立 A、B、C、D 4级诚信计量分级评价体系，实行分级分类、精准施策、差异化精准靶向监管，切实提升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规范化、精细化。

0: 科学化水平，对诚信评级优良的集贸市场大幅减少检查频次，对失信者从严加大监管力度。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总结试点经验，强化民生计量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一是免疫程序表，以表格形式展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疾病名称、疫苗种类、接种途径、剂量、接种年龄等内容。二是一般原则，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同时接种原则、补种通用原则等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三是每种疫苗使用说明，对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补种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四是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要求，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参考国内外指南文件，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近期多地迎来暴雨、强对流天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居家办公、停学、停课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应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同时，暑期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在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景点。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邢台海关了解到，一至五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00.8亿元，同比增长14.7%，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其中，出口93.4亿元，同比增长15%；进口7.4亿元，同比增长10.8%。近日，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市交管支队联合开展全市礼让骑行、骑士在行行动主题安全培训活动，培育礼让骑行文明新风，筑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出行安全防线。据介绍，今年四月初，我市礼让骑行骑士在行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礼让骑行风尚培育行动启动，旨在通过安全培训、宣传引导、奖励激励、权益维护等措施，提高新业态劳动者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营造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城市交通环境，让温暖之城更加可感可及。近日，由教育部组织、中建集团、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牵头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上海成立。凭借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实践，邢台交建集团成为这一国家级平台理事单位之一。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威县深入推进农业与科技融合，依托北京中农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威县河北爱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30,000余亩连片高标准农田落地运营农业大模型。该模型创新采用作物全生育期机理模型加 AI 大模型双轨驱动，既能遵循作物生长科学规律，又能通过人工智能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具备多模态感知、智能决策、指令下发、闭环复合四大核心能力。昔日凭经验种地的传统耕作正在向天上看、云里算、掌上管转型，实现耕、种、管、收全流程智能化作业。今年，星河县行政审批局创新一类是集成服务模式，围绕企业开办、项目建设、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注销退出全生命周期，系统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推动特色产业集成审批改革。在近日举办的第九届政务服务博览会暨数字经济发展峰会上，该局申报的高效办成新型电池及新能源装备特色产业一类市实施方案，获评高效办成一件事优秀实践案例，是我市唯一入选的案例。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以公众号为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操作流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后点击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医疗机构，也可以点击定点零售药店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基于近一个月以内的结算记录，可能存在与实际库存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机构当前是否有药，请以实地为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4: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您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3: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4: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下面插播一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8号12时31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停止露天活动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回港避风或者绕道航行等。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实践13

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5:01，接下来呢插播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8号12时31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号下午到夜间，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到10级，局地10级以上，请注意防范。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来欣赏好音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0: 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
1: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

0: 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那为什么说皮质醇在长胖这件事情当中它是煽风点火的呢？而且哈，还可以说它是一个改变火势方向的家伙。它不直接点火，但是呢，它会让这个火烧得更旺，而且呢，会特意把这个火苗引向我们的腹部，形成腹部脂肪。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持续过高的一个皮质醇水平，它和体重的增加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过高，尤其是持续的高皮质醇啊，这有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因为我们说本身它在我们体内就是一个波动的，早上的时候它就是高，但是也就高那一会儿。但如果说我们经常处于一种身体应激压力、情绪不佳，这样的一种状态，导致皮质醇一直高的话，它会增加人的食欲。啊，为什么有人情绪不好的时候会暴饮暴食？有可能就是它的作用，而且它会让我们更喜欢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这就更容易导致肥胖，尤其呢容易导致腹部的肥胖。而内脏的脂肪啊，内脏如果说脂肪多了，反过来它又会刺激我们产生更多的皮质醇，所以呢，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皮质醇与肥胖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皮质醇升高导致食欲好，体重腰围增加，那肥胖呢又导致皮质醇分泌更加旺盛，使体重管理变得更加困难，所以哈，总体来说，皮质醇跟增重或者是长胖这件事情啊，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它是这其中的一个促使者。但是哈，我们说减肥也别光怪皮质醇，还是首先要管住嘴，迈开腿才可以。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网上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早上空腹喝咖啡会导致皮质醇过高，让我们的代谢紊乱，让减肥更难。这个说法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我见到过哈。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吗？专家说了，这个说法哈有一点以偏概全啊，不完全对也不完全错。我们先来说一说咖啡。咖啡当中呢，它含有咖啡因。咖啡因呢是一种会让我们中枢神经兴奋的一个元素。咖啡因呢会刺激我们的人体，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啊，就会让肾上腺分泌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而空腹的时候呢，我们说体内血糖含量相对比较低，身体呢本身它就处于一种轻微的压力状态，就是低血糖的压力这样的一种啊，不是说我们精神压力哈，跟那个是两码事儿，身体的这种状态哈，所以空腹喝咖啡确实可能升高皮质醇。而且如果说哈，您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天都大量的喝咖啡，比如说一天好几杯浓咖啡，空腹喝，晚上喝，下午喝，那我们的这个肾上腺轴，就是分泌皮质醇的这个器官哈，肾上

建州，就有可能长期处于一种轻微激活的状态，也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身体的这个报警系统，它一直处于一种低级别但是持续冥想的模式，它并不是安稳的状态哈，一直在提示着好像有点事儿，好像有点事儿。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有一些紊乱，也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影响。不过呢，值得让人去宽慰的一点啊，就是咖啡因的影响在一些习惯性使用者，就是您经常有规律的长期的去饮用咖啡的话哈，这个咖啡因的影响会对您相对来说减弱一些，因为有规律了吗，并且呢它不会影响您的这个皮质醇的昼夜规律，也就还是早上会高晚上会低，它还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脉冲这样的一个波动的。经常喝咖啡的人可能产生一定的耐受性，这个更好理解一些哈。所以呢，皮质醇的反应就相对其实没有那么大了，但并不是完全消失哈。而如果说您并不是一个有喝咖啡习惯的人，或者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话哈，那这种提高我们皮质醇的这种反应就会更加强烈了。所以呢，在这儿就建议大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些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适量，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400毫克，不要喝太多哈。而且就是早上最好不要空腹喝，可以先吃一点点东西垫垫肚子，比如说吃一点面包啊，吃几个坚果啊，吃个鸡蛋啊，吃个玉米啊等等啊，先让我们的胃有一些内容物，以至于这个咖啡因不至于吸收的太快。另外就是要留意一下自身的反应，如果喝完咖啡之后明显我们感觉到有这个心悸、心跳加快、焦虑、胃部不适或其他的一些反应，就说明我们可能对空腹喝咖啡这件事情是比较敏感的，就要调整习惯了，或者干脆就不要喝。像我就属于对咖啡因特别敏感的，如果说空腹喝的话更会有那种好像有点心慌的感觉哈，这种情况之下就不适合了，对我们的身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就是下午和晚上还是要尽量避免喝咖啡，以免什么呢？以免晚上的时候皮质醇分泌过多，再加上咖啡因的刺激作用影响睡眠，睡不好，身体不好，调节更乱啊，这就是恶性循环了。

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其实大家肯定也看到过，有很多人啊教大家怎么去自测这个皮质醇的含量呀什么的是否超标呀等等哈，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检测一下究竟体内皮质醇的含量是否超标呢？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0: 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好，欢迎继续回到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呢就皮质醇这件事情哈，跟大家来说一说。网上呢流传了很多自测皮质醇含量的方法，比如说什么看疲劳感，看你的腰腹是否肥胖，看你的食欲等等啊。其实我们在这要跟大家说，这些方法说实在话并不是特别靠谱，而且还有可能会误导我们啊，所以不要太当真。实际上啊，你看网上说的这些什么疲劳啊、腹部肥胖呀、食欲增加呀、焦虑啊等等啊，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是有很多的，比如说睡眠不足、营养缺乏啊，或者是甲状腺有问题，或者其他疾病，或者压力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情况发生。你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些原因都归结为是皮质醇高。况且呢，每一个人的基础水平还有对压力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你只靠感觉量化是没有办法很准确的去检测出自己身体到底皮质醇的数据是多少，根本没有办法去判断哈。所以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徒增压力，也反而如果说压力大了还有可能会升高皮质醇呢哈，不要盲目焦虑，还不如放宽心点儿。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哈，就是想让大家能够正确的去看待皮质醇，它是人体必须的一个生存激素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如果说没有皮质醇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压力，没有办法维持血糖血压，甚至没有办法在早晨醒来。所以呢，皮质醇它的存在是生命得以延续很关键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就是现代生活的持续高压就非常容易导致皮质醇持续分泌过多，确实会对人体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让皮质醇这个家伙成为我们人体健康的助力军，而不是拦路虎。所以呢，健康的生活方式，哎呀，老生常谈了哈，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作息，它是会让皮质醇有节律的在我们的体内存在的，能够去该发挥作用的时候发挥作用，该抑制的时候抑制哈，所以很重要。比如说保证充足的睡眠，管理一下我们自己的压力，不要让自己的情绪长时间处于一种焦虑呀，或者是不舒服呀、抑郁呀，或者是很不开心的一种状态哈，保持平稳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适度的运动，适度的运动是一个良性的压力源哈。有人说是不是运动又会增加皮质醇呢？如果说结合有氧力量训练，并且给身体足够的一个恢复时间，那我们体内对于这个皮质醇的一个调节是会有很好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肯定就是健康均衡的饮食啦，食物多样性，营养均衡，养成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会有助于身体激素的稳定和总体健康水平的提升的。所以啊，很多事情我们说在看待的时候并不能只是从单一的一个方面去判断它，给它下结论。像皮质醇减重现在是一个很火热的主题，网上就会经常有围绕着减重各种各样的一些新概念哈。皮质醇是我今年才开始接触的，一开始也会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体内也有皮质醇了，不能让它高，不能让它有。其实它是一个良性的哈，能够去维持我们正常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做的就是保证好自己的平稳状态，让皮质醇这个激素也能够平稳的在我们的身体里发挥好的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正确认识它，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帮助我们维持良好的生活状态以及减重。通过今天的番外篇，是不是大家对于皮质醇这个家伙有了更好的一个认识和了解了呢？如果说您还有哪些生活

国当中的一些比较实用的常识，或者是减重方面的好的经验，不妨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皮质醇认识任务哈圆满完成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在11:30将会为您带来的是泛泛之谈，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科李喜英。生殖医学科全体人员将全心全意为广大不孕患者提供快速、准确、安全、高效的治疗。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刘芳。健康是孩子幸福的基石，珍爱孩子健康，呵护他们的成长，我们共同努力。
4: 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杨丽，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精细服务，用爱驻守生命的堤岸，托举新生的希望。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咨询门诊产前诊断中心的张雨华。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的服务项目有产前筛查、产前诊断、遗传病的咨询与诊断、优生优育指导等内容。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王坤，心贴心呵护妇幼健康，手拉手奉献服务真情。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赵芳芳，弘扬中国国粹，传承中医文化，中医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名医热线，关注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3.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节目，在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走进视频号直播间了，也可以在线留言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随时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那在今天的下半段名医热线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朋友们啊既头疼但是又有点心疼的话题，就是孩子多动注意力差到底怎么才能提升学习成绩。想问问大家哈，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孩子本身是很聪明伶俐的，但是呢一上课就走神儿，作业经常拖到半夜写不完，考试呢也总是粗心丢分儿，你说他吧孩子也委屈哈，总是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很多家长呢会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孩子不努力或者态度不端正，甚至会因此责骂孩子，结果呢就发现越骂越差，亲子关系也越来越紧张。有可能啊这背后并不是态度的问题，而是孩子大脑神经发育差异所造成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卫生科朱龙飞朱主任啊，就多动注意力差的孩子如何提升学习成绩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朱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妇幼保健院 心理科的朱龙飞医生。朱主任每次来节目当中都会给很多家长朋友们带来光亮，我们的孩子究竟该怎么样去纠正会教给大家很多的方式方法。如果说您也面对家里孩子，比如说学习不专注总是拖沓，怀疑又多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234以及2135555，随时欢迎您的参与，也可以在微信视频 好，我看行，888-5，直播间当中留言进行交流互动。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啊。其实今天重点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多动
0: 这件事情的孩子造成的后续的一些影响哈，我们还是先就概念方面的一些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名称哈。这个究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它是目前我国就是儿童发育障碍，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说发病，对，也不能说最严重吧，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神经发育障碍。它称之为 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还有冲动，这是他的表现。所以说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给你定义好了与其年龄不相称。所以说有的家长他就会问，他说我的孩子你比如说在学龄前，在幼儿园的时候或者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我觉得他 动的挺多，也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0: 有人说那小孩不是越小越应该动吗？
1: 对，所以说我们怎么需要去鉴别他。你比如说好多时候，你比如说上一年级以后，我们会发现学校的规矩多了，学校的有这样的一个秩序，对，你比如说我要求孩子一节课可能去待40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我们的孩子因为多动的问题上课他可能会离开座位， 这是一个部分。还有可能上课我会忍不住去说话，还有的孩子可能上课的时候会做一些小动作，抠抠手啊，玩玩橡皮撕撕纸啊，还有就是一节课40分钟他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很多孩子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在发愣，我在走神儿。对，后来就是说注意力一回来发现老师可能已经讲了一半多了。 对，所以说这就叫与其年龄不相称。我上一二年级了，是吧？我要求你一节课是学40分钟的，当我没有能力待40分钟，或者是说 待，你比如说20分钟都待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孩子是不是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问题了。
0: 嗯，也就是其实之前可能有些家长会有这样的观点啊，比如说啊，一节课40分钟，他能这个专心致志的待20分钟就不错了，其实并不合格。
1: 嗯、对，其实
0: 我们可以用现在上学的这一套规矩来去评判一下哈。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哎，我们也理解，其实每个孩子他的专注力的水平是不
0: 一
1: 样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哎，我们需要维持一个大致的一个或者总体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水平，或者说一个平衡，所以说，哎，一节课40分钟是国家是吧？经过充分考虑去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当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这个部分。所以说，有的家长可能会遭到老师的很多抱怨，哎呀，你的孩子上课可能没有办法坐住，还有就是，哎呀，经常去找事儿啊，上着课跟这个说话，那个说话，
0: 对，
1: 还有就是特别调皮捣蛋，就是跟别人起冲突特别多，你比如说，别人稍微说了一个他不顺心的话，可能上来就去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些行为，上去就去打别人，所以说，这类的孩子如果说没有被发现，有两个方面的伤害，第一，老师特别头疼，
0: 对
1: 啊，第二个他自己也遭受了很多不白之冤，
0: 对，
1: 就是我本意我不想这样，但是结果呢，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0: 哦、
1: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导致他会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哎，我就是不好的，是吧？我就是调皮捣蛋的，所以说，他也会合并很多心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0: 对，这个其实是家长需要去重视的。
1: 对，
0: 我们要去摒弃那种哈，自己先认为自己家孩子就是调皮捣蛋的，就是不老实的哈，性格就是这样，他就是可废了哈。其实不一定，有可能是一些这个注意力缺陷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去进行纠正，不要盲目的先自己给孩子贴上

0: 标签这件事儿哈。
1: 对的对的。
0: 嗯，那有关于注意力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这个疾病哈，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特点呢？有时候我区分不太出来，就有些是到底是性格的原因，还是说它就是已经进入到了需要去干预的疾病的状态呢？
1: 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神经发育障碍里边就是 ADHD， 因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简称 ADHD、
0: 啊、对，我们学一个新名词、
1: 对，他就说 A 娃嘛，很多家长就会说 A 娃，哎，我家是 A 娃了，查出来了、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 ADHD 呢，它的发病比例是特别高的，你比如说现在我国统计出来是 6.8%， 可能最新美国统计的标准可能在8%左右，所以说实际过程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就去各个小学去做一些筛查，实际情况发现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你看现在我们小学生平均一个班大概有50个孩子左右，我们就会发现每个班至少有3到5名就是这样 ADHD 这样的一个孩子。
0: 对，
1: 所以说这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今天我们刚才讲为什么孩子多动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留心一下，是因为他的发病比例实在是太高了。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危害比较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我早期没有把这个问题发现的话，很多孩子他就会合并一些很多行为的问题。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你比如说对立违抗。所以说很多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来就诊，就诊什么呀？只要稍微不如意就打家长啊，说点什么、就得给你对着干、对，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他就会演变成一个问题，叫对立违抗障碍，这在精神科里边这也是一个病，这是一个部分。
0: 对，
1: 还有的再大一点，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去解决，
0: 嗯，
1: 可能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我们就会上升到一个疾病叫做品行障碍。所以说品行大家就特别容易理解了。
0: 对对，
1: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说这样的一个数据，很多违法犯罪抽烟喝酒等等等等，就是这些一些高危的人群 ADHD 真的是很多孩子会演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对，所以说这一块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也合并很多情绪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会合并一些抑郁啊、没人说好，慢慢的
0: 对
1: 他自己觉得自己也是
0: 不好
1: 的。
0: 不
1: 好，对啊、
0: 对
1: 其实他内心特别渴望得到老师的一个表扬。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别人不理解他，自己就开始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自我否定，慢慢的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这样的一些部分。所以说它的特点是合并的问题特别特别多。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强迫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对,
1: 对，
0: 但是像您提到的比如说有些孩子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他觉得别人都不认可我，或者自己开始抑郁焦虑，其实反而他是在思考这件事情
1: 的。对
0: 的
1: 对的。
0: 这个关于这个多动症我也有一个疑问啊，主任，他是孩子自己本身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想法行为，还是说他自己本身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呢？
1: 是这样，就是首先它属于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所以说这就是很多家长去比较关注的，他就是性格的问题，还是说对我孩子就是性格是这样，
0: 是
1: 对，还是说他可能因为生病才这样？
0: 对，
1: 其实他就是一个病，可能今天我们说的直接一些，所以说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他是因为生病了孩子才会这样。所以说我们做的一个调研，你比如说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我们的一个大脑发育里边有个叫前额叶。
0: 最近这个概念特别火。
1: 前额叶是负责什么呢？是负责我们的情绪还有行为的。对，所以说这个部分如果说他没有发育好的话，所以说遇到事情之后他就容易变得冲动。
0: 对,
1: 对，然后遇到事情之后他就容易变得
0: 自己控制不好自己，对、
1: 对，情绪会有一些失控这样的一个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经常会给家长讲，我说我们怎么去理解咱们的孩子，他并不是说不努力，你比如说他可能使劲的在往前跑，但是总有一个人 再拉一个皮筋或者一个绳，给他使反方向的力，拉着孩子向反方向走，
0: 都是有原因的。
1: 对，所以说咱们的孩子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的，也在努力的在往前走。
0: 对对
1: 对，所以说包括很多案例吧，包括有一些孩子他就告诉我，也经过一些干预吧，他发现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他说，哎呀，我突然间发现，哎，原来我上课的时候效率可以这么高，
0: 哦，
1: 对，
0: 是可以有效调节。
1: 对，他特别享受这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不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或者家长的表扬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就是很多就是治疗或者干预的一个意义。当孩子觉得，哦呦，哎，我的上课的专注力，哎，可以这么好，我的小动作是可以减少的。
0: 嗯，
1: 所以说他就告诉我，他说，哎呀，我告诉你朱医生，我放学之前我就能把作业都写完了。哎呀，我说那你太厉害了。然后他说，哎，老师也表扬我了，所以说我现在我肯定在放学前我把作业都能写完。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一个转变。也我觉得可能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就能更加能说明，就是说这个孩子在短时间内的一个改变吧，哎，更能说明你比如说孩子是故意的，还是说是吧，还是一个生病的一个问题，或者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我们说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就是向好的这样的一种欲望和趋势的哈。
1: 对的，对的。
0: 只不过可能他在向上努力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劲儿完全使出来。
1: 对的。
0: 家长要做的就是一个是发现问题之后哈，帮孩子一把，去纠正一些不良的方式，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响他的因素啊，纠正完之后哈，或者再用一些科学的方式方法去帮着他进行纠正，这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
1: 对的。
0: 您提到了说现在得 ADHD 的孩子越来越多了，我也很奇怪，就这个是因为之前可能我们并没有做相应的一些调查，或者大家重视程度不高，还是说确实是因为生活环境的因素或者是习惯的因素，慢慢的这类的孩子在逐渐增多呢？
1: 其实大家也发现了，这两年这个发病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
0: 对，
1: 经过一些科研，很遗憾，就是现在具体是什么原因，的确，就是咱现在也没有发现。但是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这样的一些证据。在临床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第一个就是遗传。我们发现就是，ADHD 的孩子，他可能父母其中一个，他们的脾气也很急啊，就是说一点都收不住，孩子稍微犯一点错，你看吧，可能上
0: 一点就着，
1: 一点就着，就可能就上脚了。
0: 对，
1: 哎，我们就发现的确有这样的比例。所以说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患有 ADHD 这家长，你比如说，我生下来的孩子，他的患有 ADHD 这样的比例在2到8倍，所以说他还是比普通的家庭对他的患病比例是比较高的。
0: 对对对，
1: 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说很多可能家长会关注，你比如说家庭环境的因素，你比如说家庭的环境，你比如说不好，长期的你比如说争吵是吧，夫妻关系不和，孩子长期处于这样紧绷的一种状态，或者安全感不太足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可能也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发育。刚开始可能他整天因为情绪的问题他在担心，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就转移到，他整个可能是整个发育方面或者神经递质会受一些影响，导致我们 ADHD 的这样的一些发生。对，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你包括孕产期的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啊，钱包漏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对，
0: 对对对，没错。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说孩子上课就是走神儿，写作也拖沓，老师说他不努力，但是他在玩积木看电视的时候又特别的专注。他说这是注意力的问题吗？
1: 哎呀，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真的提得太好了，因为我在门诊过程中啊，有太多家长给我提这个问题了。你说他专注力不好吧，你看
0: 他喜欢的事儿他有，
1: 对，他搭乐高，有的说他搭乐高，有的说他打游戏，有的会说看电视，他能保持专注力，那肯定他就不是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这么给家长答复的。我说首先我还得把那个定义给你摆出来。定义是什么？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什么叫与其年龄不相称？我需要看的是什么？他大部分的时间他的功能是在学校，他是学习，我竟然是
0: 主业。
1: 对，他的主业是学习，而不是玩游戏。
0: 对
1: 对
0: 对，
1: 这是一个部分。
0: 对，
1: 第二个部分呢， 哎，我要看他，你比如说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哎，是不是也有拖拉磨蹭啊，或者是说待不住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我先要去评判这两个部分，如果这两个部分，哎，他的确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我要高度怀疑是不是有 ADHD 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如果说哎那两个问题确实有，哎，他又能达乐高的时候他又

0: 能保持专注，哎，那我可能我就要说，这涉及到一个分度的问题，证明你的孩子还没严重到他答积木、玩游戏，专注力也集中不上来的程度呢。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就是哎，轻中重。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没错哈，
0: 对，
1: 这个程这是跟程度有关系，但是一旦在他的主业范围内，或者是他应该要去专注的那个领域当中达不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些这个干预和
0: 对，
1: 这个 ADHD 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多动症，它是分年龄阶段吗？还是不管什么样的年龄阶段，它都会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
0: 其实真的是分年龄的阶段，你比如说在学龄前期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问家长，我说生下来闹腾呗，好管呗，
1: 就从婴儿时期其实就已经开始初见端倪了、
0: 对，你就会发现他特别爱闹，然后睡的觉也特别少，相比于比较其他婴儿来说，对，然后到幼儿园阶段呢，他可能就是不服从哎学校的这样的一些幼儿园的一些规矩，对，哎，可能老师让坐着他就是来回走来回跑，这对不服从管理，然后可能到小学以后，这个时候可能问题是一个比较高发的一个阶段，他一般啊，他在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第一不同的年龄有不同年龄的表现，还有一个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阶段的表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小学阶段它可能会分成两个部分，我们临床观察来说，在二年级以前啊、因为可能整体的学业没有那么大，它主要的表现更多的是在多动上面，多动还有冲动上面，你就会发现啊、一二年级的孩子他刚上课之后啊、他没有办法坐住，或者上课的时候可能去找其他小朋友去说话，是吧，老师讲个课他可能会去插嘴，等等等等，所以说这个里边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哎，为什么班主任上课没事儿？有的家长可能会问，为什么班主任上课他能接受住？
1: 还有这种情况？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就是轻对
1: 程度的问题，
0: 程度的一个问题，正好说到这儿了。
1: 对，
0: 所以说，一二年级他可能之前他以多动为主，那三年级以后呢？你比如说三年级到六年级，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偏。哎，我的注意力不集中为主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哎，他可能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会增强，
1: 对，
0: 哎，你就会发现三年级以后比
1: 好像好点了，
0: 对，好像好点了，很少一部分他是吧，哎，非得离开座位比较少了，
1: 对，
0: 这样的问题
1: 没有那么出格了，
0: 对，但是呢他又有其他的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可能把大的动作不会有，他会转变成小动作，
1: 有可能从外放的一些，慢慢的转向内心的一些东西了哈。
0: 对，所以说他上课他的注意力是严重不集中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问我说，你成绩哎考个不及格，我说你觉得你孩子笨吗？有的时候我们会问的直接一点，他说挺聪明的呀，哎，那我但是他的这种聪明程度跟他的分数。哎，是不匹配的，是严重不匹配。
1: 对，他原本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成绩哈。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哎，我们就会问，我说，你看家长，你跟孩子辅导作业吗？哎，你辅导的过程中，你比如说一对一的辅导，哎，他很快就能学会吗？家长说，对的，是这样。哎，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孩子在上课的过程中，他不是说他学不会，是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哎，他都走神了，他没有认真的去听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说最严重的，我这儿有个孩子，他可能就是在考试嘛，哎，期末考试，他只给你写一面，到最后要交卷了，突然间，哎，他可能走神回来了，他说，哟，这是考试呢，所以说就考了，
1: 这比较严重啊，
0: 对，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也是对我的一个孩子，对，他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不会。他有的时候他分散太严重，他的卷子可能都答不完，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所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哈，那其实这样去理解的话，我会说，ADHD 它其实不是说到了一个什么年龄阶段才会去发生或者是发出的一个疾病，从最开始出生，可能在这种行为习惯还有他的表现反应当中就已经能够去 体现出来了。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那这个疾病我们想要去干预是越早越好吗？从婴儿时期就可以干预吗？还是需要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方式？
0: 还是说就是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干预的方式，就是
1: 比如说啊，就是我有疑问，比如说我们在小学阶段进行了干预，那到比如说他到青春期或者再往后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还会有一些症状？

0: 能出来。
1: 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很多家长就是比较关注这样的问 题，
0: 嗯。
1: 包括这也是就是最近，国内一线的大咖专家，哎，给我们就是说提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儿，就是我们治疗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刚才讲表现的时候，可能没有讲青春期
0: 啊，
1: 啊，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也在做青春期孩子的心理治疗，因为他们合并的可能 ADHD 合并的心理问题极其麻烦。
0: 对对
1: 我当
0: 对，
1: 时我说过，我说我做心理治疗，我最头疼的就是
0: 就是
1: ADHD 的孩子，青春
0: 青春
1: 期
0: 期的时候的，
1: ADHD 的孩子，我说太难弄了
0: 是
1: 啊。
0: 自己的想法已经逐步的出现一
1: 对
0: 个雏
1: 对，
0: 形
1: 他
0: 了
1: 会
0: 哈，
1: 冲动多
0: 对对
1: 动，这
0: 对。
1: 些问题就是说会变得特别的明显。对啊，所以说，尤其是对立违抗啊，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啊，合并尤其是情绪问题，包括厌学这些问题都特别的明显。对，所以说，针对这些问题，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就是治疗的意义。所以说，包括我们讲，中间啊，这是中考以后有一个孩子，他过来找我，他说是什么问题？他说，朱医生，我每天晚上，我都有想揍我爸爸的冲动啊！真的，孩子特别难。所以说我因为我跟他做了一个评估，我发现这个孩子真的是 ADHD 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说我每天晚上都想揍我爸爸，但是他现在又不上课了，但是我也知道我不能揍我爸爸，所以说这个孩子他采取了一个行为，就是哎自己去对上海对
0: 伤
1: 上
0: 害
1: 海
0: 自
1: 对
0: 己，
1: 对对去拿拳去出，就
0: 他
1: 是
0: 总得有一个出口
1: 对
0: 哈。
1: 对，所以说另外一个例子，正好借着这两个例子来我们说说他干预的意义。对，另外一个例子呢，他是他已经参加工作了啊，可能是一个比较细的一个工作。对，需要他去点数啊什么的，这个时候他特别焦虑，他是因为抑郁焦虑来的。后来我们发现，他可能他不是一个抑郁焦虑的问题，他是因为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整天担心自己会犯错啊，因为注意力太散了，对，担心会犯错，以至于哎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可能一个初中的例子，一个成人的一个例子。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也要一定要早期干预，在小学阶段。所以说，干预的意义就是说，哎，我们需要把这些，因为没有及早干预所出现的，哎，并发的问题去解决掉。如果说，哎，我早，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小学生那个例子，哎，如果说我早期的给他干预，让孩子重新，哎，能够找回自己，我觉得自己是好的。这个时候，哎，他可能就重新建立了，自己在学习方面的自信，在社交方面的自信，他可能就不会，哎，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0: 对
1: 你比
0: 对
1: 如说
0: 对，
1: 对立违抗，
0: 对，
1: 甚至，有很多就是说违法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也我也见过。对，走到这样的一个极端，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这就是我们干预的意义，避免孩子出现更加多的并发症，或者是说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不良事件的一个发生，
0: 对，对，
1: 对。
0: 这其实和我们说临床上很多疾病早期干预的这个意义有点相似，就是延缓它发育的一个
1: 对
0: 速
1: 的，
0: 度，或者甚至是阻断它发育的一
1: 对，
0: 个速度。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哎，如果你早期给予一些合理的干预以后，他可能就不会有就是合并对立违抗
0: 对
1: 这样
0: 对
1: 的一些
0: 对
1: 问题，合并
0: 对，
1: 抑郁焦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孩子其实是完全可以跟其他正常的孩子去健康的成长，而且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这类的孩子他们的智商都特别高，特别聪
0: 很
1: 明，
0: 聪明
1: 真的
0: 呀，
1: 是真的是，
0: 是，
1: 所以说，哎，我们怎么去把让这些孩子把这个聪明是吧用到劲儿，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对，
0: 对对对，没错。其实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啊，优生优育嘛，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心理问题了。
1: 对的，对的。
0: 他也意识到了有很多问题，其实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调皮呀，或者是不靠谱这样的定义就能够去解决的。
1: 对，对的，
0: 临床上家长来去找您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忧？比如怎么说服孩子来去找你，去告诉他可能生病了，或者是怎么样？这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以比如已经有自主意识的小学生，甚至到青春期的，他可能也会本身有一些排斥。
1: 对
0: 这
1: 的。
0: 个怎么去能够很顺利的干预到呢？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又有点心疼孩子啊，因为来我这儿的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嘛，
0: 对。
1: 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哎呀，到我这儿之后就是缩缩着，感觉就跟犯错的一个小，这完全一个犯错的一个 小学生，为什么呀？
0: 嗯、
1: 他觉得啊，我是因为
0: 有问题
1: 了，有问题啊，我
0: 生病了，
1: 对对
0: 对，我才来的哈。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共情孩子，我说有的时候、
0: 嗯、
1: 是吧，你也不想这样，你也想做好。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孩子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孩子他可能就眼里边会。流下了几滴泪，因为他太不容易了，对，他不是这样故意的，所以说很多也是因为老师说让陪读，对，老师受不了，的确是因为老师毕竟能精力有限，精力有限，有太捣乱是吧？影响整体的一个平衡，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家长这样的建议，我们不要去，咱们也左右不了是吧？学校的这样的环境，我们只能说。让我们自己变好，哎，就像刚才说的，哎，老师变得喜欢我们以后，是吧？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说走到一个正性的一个循环啊。所以说，我觉得目前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看到的大部分的孩子还是没问题的，他跟抑郁焦虑还不太一样，因为这类的孩子他年龄相对偏小啊。哎，你比如说，哎，我给孩子说。哎，你比如说，哎，可能你最近老师说你的整个问题比较多，哎，我们去医院看一看，哎，可能哎，可能能把你这些问题解决掉，所以说
0: 还好接受一些哈，这样。
1: 对，所以说很多孩子他们是愿意去得到这样的一个帮助，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最怕的是，哎呀，我又有这样的问题，哎，我可能我又不知道，对，让孩子。就是说陷入这样的一个极端，
0: 对，
1: 所以说很多孩子他们就会告诉我，哎呀，如果说真的我的注意力真能提升，我的是吧捣乱的这样的真能提升啊，那我就真的非常感谢对你们
0: 对
1: 这样的一个
0: 互
1: 动。
0: 哦，平台刚才有朋友互动说啊，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前额叶想问一下哈，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能够在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把这个前额叶开发的更好一些呢？
1: 开发这个前额叶功能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带孩子，你一个是运动，一个是运动，对，多参加这些团体的活动，对，鼓励他去成长。其实我们讲很多功能都跟前额叶有关，你包括。最近比较火的就是网络成瘾，可能我看到的也比较多，就是玩着玩着手机，他可能他就情绪控制不住了，给家长去干仗了，其实是比较类似于一个道理，家长一把网线一接，他立马上摄像去就去打架，对，给家长去起冲突。所以说为什么他原来他的前额叶功能没有问题，但是他玩着玩着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有问题呢？是因为他没有去锻炼啊，就是因为在网络的时间太长了，没有就是忽视到，因为你看我们在交流，我们需要动脑子，这个就是一种锻炼，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在运动是吧，运动也是在锻炼我们这方面的能力，
0: 对对对，网络好像更多就是被动接收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的、
0: 嗯、
1: 所以说鼓励孩子多参加一些活动，对，多参加一些运动，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方式，
0: 对，这个从小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去培养一些哈。
1: 对的，
0: 但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这个多动的一些很典型的症状了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能够去治疗和干预呢？需要吃药吗？可能这是很多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的，目前一线的治疗一般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就是药物治疗，第二个就是行为的一个管控啊，行为管控当然里边会分着你比如说执行功能的一个训练，还有家长课堂，但是药物可能是很多家长更为关注的，对，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个病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发病率高，但是它的可治疗性好，因为它跟孤独症还不一样，孤独症是没药可治，
0: 对，
1: 它这个病是它有特效药，就像我们讲的，它是有特效药的，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会顾虑，哎呀，我吃药这个是不是激素啊？
0: 对，
1: 有的时候都觉得
0: 是感觉精神类的一些药物哈，感觉不是很愿意轻易去尝试。
1: 对，有的会担心，哎呀，我吃完之后是不是停了之后它就会有
0: 反复
1: 作用啊？
0: 对对对，
1: 等等等等，就是说。首先呢，就是我们可能在选择治疗方式上边，首先我们可能会选按孩子的一个程度，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打游戏都已经没有办法保持专注度了，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首先会选择效果比较快啊，短时间内能起效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的一个方式，这是一块。当然呢，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比较轻一些啊，他整个问题可能就是成绩不受影响，因为今天咱主要聊成绩嘛，他平常的时候你看嘛问题一大堆， 哎，但是呢，哎，他考的分数还不错，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一些功能的一个训练。

0: 练啊，我们可能会把他的一些能力会分成十大块。你比如说，哎，他到底是哪个部分执行的不太好？你比如说，刚开始我们是开启任务方面啊不太好，有的时候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什么，你去写作业吧，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各位家长一定要理解这样的孩子，你需要把这类的孩子跟他拆成几步去做。就是第一步，张三，哎，你先坐到学习桌前，然后紧接着说，哎，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数学作业都有哪些。然后，哎，我可能还需要把数学作业给他分成，你比如说简单的啊，中等程度的，难的。然后这个时候，哎，让孩子去选择，哎，你觉得你想先写哪个部分呢？他可能他就说，哎呦，那我先简单的吧。在写着写着的过程中，哎，这个时候他可能自信也会建立起来。然后写着写着他可能中等程度的，哎，难的他可能就能完成。所以说这就是说这类孩子就是说在训练哎他这方面能力的一个技巧。另外一方面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孩子问题比较明显，就像刚才说，很多家长都需要老师就需要家长的陪读，所以说这个时候，哎，我们可能会综合的考虑。如果说，孩子也本身不是说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家长长期的陪读，对孩子其实心理健康，就是别的同学怎么看我，
1: 对，
0: 不利于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说，针对这些，严重影响孩子成绩的，就像刚才讲的，可能明明很聪明，考不了及格分儿，分数就是说下降比较明显的。另外一方面就是多动冲动啊，比较明显的，就是破坏学校的规矩规则等等等等。这样的可能我们也会选择药物这样治疗的一个方式。对，
1: 药物治疗的话，比如它的周期大概是多少？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大概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其实说这个，我们也替家长揪心，真的是这样。
1: 是，
0: 目前我们掌握的一个标准，其实最近也有新的标准。原来我们掌握的标准就是需要吃到它不需要专注力的时候。
1: 哦，
0: 的确是这样。
1: 不，这怎么理解？需要吃到它不需要专注力的时候？
0: 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我上学，你比如说，我在高中之前，我需要他有一个维持一个高强度的一个专注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就需要长期用药物去维持这样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最新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可以先通过药物，让孩子整个注意力还有多动冲动这样的行为得到一个明显的控制，还有缓解，如果说这个部分得到缓解以后，我们可以去维持一年，维持一年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的把它停掉。
1: 我们也需要看咱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和想法哈。
0: 对，当然就像刚才说到的治疗方式，你比如说刚才另外一个孩子，我可能大家选择不同，对未来的规划不同。
1: 对，
0: 有的规划就是说，我家里边可能我有地，我有个农场，我可能
1: 孩子都考虑好以后怎么生活了。
0: 对，考虑怎么生活了。你会发现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不需要我有特别是吧高强度的一个专注力，那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去干预他了。
1: 对，一位朋友问到也挺有意思的问题啊，他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坐不住，但是他爸爸有一个就是可以升降的桌子，他在那儿站着，相对来说就还比较好，能坚持很长时间。他说这个我需要干预吗？还是说让他站着也是一种方式方法呢？
0: 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评判，就是说他的时间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发生的时间啊，有多长时间，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场合，就是说我仅仅在家我坐不住，我还是说在学校我
1: 坐不
0: 住。对，如果说我两个问题，我在学校他也是坐不住的状态，我在家也是坐不住的状态，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筛查一下，我们不一定是，我们需要去筛查一下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如果说仅仅是我在家我可能我坐不住，我想玩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采取一些，你比如说使用这样的一些方法啊，就像刚才这个家长说的，让他站着去写，临时性的，就是让能，如果说能让他，就是说静下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我们要可能综合的去观察看待这个问题，
1: 还是要看他更

0: 长时间的一种学习状态下，他能不能比较踏实的这样去学下来哈？
1: 对，
0: 对于家长来说哈，除了比如说您提到的在医院进行的接受的一些治疗，或者是药物的治疗，从家庭环境来说，对于 ADHD 的孩子，我们能够去做哪些事情呢？
1: 其实针对这些问题呢，就是还是我们的行为的一个管控，
0: 对
1: 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们更喜欢用行为管理。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开始吧，我一堆问题行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给孩子去明确一下，哎，你今天你可以，坐下来写作业20分钟嘛，如果说，你坐下来写作业20分钟，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奖励。所以说，如果说，他在20分钟的确完成这样的任务，尤其是刚开始，我们就要去，落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奖励。所以说这也是很多家长都习惯用的，在养育过程中习惯用的一个方法。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针对这类的孩子，我们需要去综合的去考虑。第一，我们的强化，我们叫强化物，你比如说孩子喜欢什么，我们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对，我们先选择一个比较适中的一个强化物，又能刺激到孩子，又不是特别高高的。
0: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挺难把握这些事情
1: 的。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观察，你比如说我给他提这个的时候，我们
0: 看
1: 他
0: 的
1: 反
0: 应，
1: 对，我们去看他的反应，
0: 对，
1: 就可以做到。
0: 是，
1: 对，所以说当他完成之后，我们去给他去强化，
0: 对，
1: 强化，慢慢的。通过这样的强化，孩子可能常规的他就能够保持到，写20分钟，写一段作业，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减弱化我们的一个强化的一个部分，增加我们的一个时间。你比如说，我后边我可以过渡到30分钟，然后我们更多的，你比如说用一些口头上的一个奖励，
0: 对，
1: 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就是大概的一个方法，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说太多。
0: 对，
1: 还有一些你比如说校对的一些方法，有的孩子他会有一些冲动、多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嘛，所以说有的时候。他又不是自己故意的，那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习惯性的在家里边弄一个安静角啊。当他有这样，你比如说伤人啊，或者是说冲动，我又着急的时候，我们先给他约定好，你需要在安静角里边待几分钟，你就会发现，待了几分钟之后，孩子他的那个冲动的那个劲儿，他就过去了。
0: 对，有一个特殊的环境。
1: 对，
0: 告诉他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状态哈。
1: 对的。所以说还是孩子就是不是故意的，他只是那段时间可能他很冲动。
0: 对哈。时间的关系啊，朱主任，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但关于孩子的这个教育，真的是太多太多的话题了。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是线下问诊的，也欢迎您呢可以来到邢台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卫生科找到朱龙飞朱主任哈。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其实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学习困难，其实哈，大部分时间不一定是态度的问题或者不努力，而是有可能是大脑神经发育的差异在作祟哈。我们要去理解，而不是先上来指责哈。分清原因，优化环境，拆解任务，然后必要的时候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才是我们的这种正确的方式方法哈。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也谢谢朱主任，欢迎您日后常来节目中跟大家科普更多的孩子教育方面的话题。也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再见，朱主任，
1: 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这周的话呢，也是放假周啊，也是开启了我们的暑假生活。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而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了老师和家长共同的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家长和老师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今天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暑期生活，尤其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是我们的小升初。那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阶段，又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夏天，又有着一个特别的政策，我们该如何的来规划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块来探讨，也欢迎您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参与我们的热线互动，您可以拨打电话和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一块来探讨，213-0233 213-0244 213-0255，您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

0: 电话。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可以实时的文字互动留言，也同时的话您可以回听我们往期的节目。那号我看行885，仅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您找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线的收看点赞关注。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到我们每周三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2: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2: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让我们一起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来走进我们今天的成长圆桌派。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德育主任啊，我们的刘俊玲刘老师。刘老师，请您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嗨，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成长 N 次方这个栏目，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关于孩子的成长。
0: 嗯，我们欢迎刘老师的同时的话，当然我们要特别的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

0: 让我们一起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大家来走进我们今天的成长圆桌派。那今天的话，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德育主任啊，我们的刘俊玲刘老师。刘老师，请您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成长 N 次方这个栏目，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沟通交流关于孩子的成长。
0: 我们欢迎刘老师的同时的话，当然我们要特别的跟大家说说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哈，就是在父亲走进了我们的节目，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第一位，欢迎我们的霍义阳爸爸。
2: 大家好，等会儿希望这个节目过程中我们多多互动。
0: 好，欢迎我们的易阳爸爸。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易遥爸爸。
3: 大家好，我是耿易遥爸爸，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一起交流。
0: 是的，那两位父亲的话走进节目，这也是很难得啊。平时的话，我们有是一位父亲走进节目的。那作为父亲或者是作为男士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说在关注孩子成长这方面，一般。可能我们刻板印象啊，就是爸爸的话可能更关心的就是孩子的运动啊，或者是关心孩子的一些这个吃穿用住行啊，但是好像学习这块的话关注的少一点。我想问一下两位爸爸的话，是不是平时也是这样的，跟妈妈是这样来分工的？
3: 差不多吧，一般，因为我是一名公安干警，平时工作也比较忙，一般学习的话还是他妈妈管的比较多。我作为辅助的角色吧。
0: 对，你看这个辅助的话，我们就说了，爸爸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甩手掌柜，啊，就是可能家里事儿的话，我就不太愿意管，需要这个陪伴的时候，我可以陪伴，啊，需要出资的时候，我可以出资，
4: 是，
0: 我需要给情绪价值的时候给满，啊，但是更多操心的好像就是妈妈的角色了。
1: 能做好打好辅助其实也很重要，
5: 也很重要。对，
0: 好，这是我们易遥爸爸。那易阳爸爸呢？易阳爸爸是在家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我平时还也是这个易阳妈妈管孩子这个生活细节方面各个方面比较多
0: 啊，
2: 我还是这个负责的比较少。
0: 也是甩手掌柜型。
2: 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在我的方面对孩子这个要求这个标准可能没有他妈妈要求的那种那么高，所以说人家不愿意说愿意这个亲力亲为
0: 啊，
2: 就管这个孩子，
0: 就说白了，妈妈对你管的话不放心
2: 啊。对对啊，可以这么说。
0: 就我们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因为你看，大家就一个话题在聊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能作为父母的角度，哎，再一方面的话，可能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的问题，又或者还包括了到底这个孩子是男孩的问题还是女孩的问题，所以说等等等等。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就是非常的切合实际。就是关于现在当下啊，刚刚进入到暑假生活，实际上对于暑假的话，我觉得孩子们是最开心的，时间很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是我想说，那刘老师，既然孩子们都已经就是回家，可以说居家了，或者说是放假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放暑假呢，其实从我想这个国家放暑假它肯定有意义，其实就是希望这个孩子有一个调节身心的机会。毕竟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孩子包括从小学，他的学业压力就是比较大啊，咱们的家长呢也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么孩子呢学习很努力，我们放暑假呢，其实我们的出发点是应该，这个暑假是应该是让孩子休养生心，然后呢放松的一个时刻。当然刚才您也说了，孩子们特别开心啊，然后那个想怎么玩怎么玩。当然了，从学校那个方面考虑呢，我们也是说啊，希望在这个暑假孩子们可以好好的积蓄力量，为下一学期的那个学习做好准备。
0: 对，
1: 那么在我们这个放暑假的时候，自从咱们这个国家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呢，还有呢我们也越来越重视孩子们五育并举，所以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其实不光光是说在暑假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更多的我们也希望学生呢能在这一个暑假能让自己的品德方面那个劳动能力啊实践能力啊有一个提高。比如说我们放暑假，我可以多说两句吗？
0: 当然
1: 就是说比如说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咱们，包括我在这里也想给咱们很多的家长一个建议啊，咱们就是说不要老是就是关注于啊，你今天啊是不是做了多少题啊，你背了多少书，你看了多少，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孩子的劳动能力？我们就是发现啊，就是说到

0: 了这个咱们现在的小孩儿，也是每家里都不多啊，就你说多两个、三个，应该就是天花板了，基本上。我们更多的比较娇惯孩子，孩子很多孩子了，就包括到现在五六年级了，孩子可能连一双袜子都没有洗过。
1: 哦。
0: 然后呢，他那个更不要提做一顿饭了。
1: 对。
0: 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暑假这个长的阶段，我们家长是不是可以放慢脚步，然后不要过多的，当然学习要关注是吧，但是不要把我们所有的目光都放在学习上。
1: 对，
0: 在这个暑假让他练一个劳动技能，比如说啊，自己的事情简单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每天那个起床后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好，
1: 对，
0: 然后教他做那么两道菜，不用多，学会做两道菜，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学一道。
1: 但是说到这儿的话，我必须得插一句嘴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觉得可能现在的家长也比较忙，然后呢，你在教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都会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就有的时候你特别害怕说，哎呦，孩子别烫着了，哎呦，孩子别切着手了，就是这种问题哈，所以说我们又一直在强调的是，在这个暑期当中的话，首先重要的问题的话就是安全第一，
0: 对
1: 啊，这个安全很重要，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我特别赞成，就让孩子要学会这个一些简单的家务，就是多动手，
0: 对，
1: 然后多劳动，
0: 是
1: 啊，但是这个一定还是要提醒到安全第一，
0: 安全第一，用电用火安全一定要放在首位，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教孩子，就当然肯定是在我们家长的监管下来完成这个劳动技能，肯定不能放任孩子自己，那可不行，
1: 对，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说到，
0: 对，
1: 你看完要是跟孩子说这个妈妈给你做个示范啊，来，西红柿炒鸡蛋是这么着做的，哎，回头没事了以后趁爸爸妈妈睡午觉啊，孩子起来
0: 开始动手了，那可不行啊，
1: 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
0: 对对对，
1: 尤其
0: 是
1: 我们的小朋友们啊。
0: 嗯、
1: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家长们了。您对于孩子今年这个暑期的话，有什么样的规划？刚才刘老师说了，这个要多一些这个动手啊，这个能力的话，您觉得先从什么开始下手呢？吉祥妈妈。
2: 首先的话，先从他的那个，因为我们家孩子的话是个男孩，可能相比女孩来说的话，就动手能力，我觉得整理房间这一块儿就没有女孩，就是说。特别的细心，但是需要我督促，就是说，我说你起床了，把那个衣服什么的你自己整理好啊，明天穿什么衣服，他这个他可以做到，但是这个袜子他也可以自己洗，但是衣服没有过，但是今年我感觉特别，就是说感觉孩子长大了，欣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因为我们学校昌平路小学，然后举办了一个篮球运动会。就是孩子们的一个锻炼，然后我们家孩子这个有幸被选上了，然后进行那个打篮球比赛，然后穿着衣服，他那个衣服上面是一个浅色的，因为他们说他要跟他队员要一致，所以他穿浅色的衣服，然后他就那一件浅色衣服，打完球之后回来之后发现有一点点脏了，
1: 马上洗，
2: 然后自己放下书包，什么都没有说，然后就冲进这个厕所，然后拿盆在那洗，我说你干啥呢，我明天要穿，所以我感觉他什么事情都能做好，就是
0: 孩子有集体荣誉感，因为他是代表自己班级出征的，
1: 是啊，下一次建议啊，袜子就给他备一双，
2: 哎，对，就这个应该这回让他爸爸来，为啥他爸爸表现不是很好，
1: 哦，这个时候哦，袜子更臭了，然后让爸爸来洗，对，实际上生活当中的话，这也是一些生活的趣味性啊，孩子可能这个观念在转变啊，一方面的话你看有集体荣誉感，他就觉得说我不能给集体抹黑，我必须对吧，要跟大家一致啊，起码的话我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啊，但是的话确实这个这也许就是长大啊，就不需要爸妈的特别督促，啊，对，自己的话突然之间就会了，
2: 对，某一个瞬间，
1: 嗯，
2: 就是
1: 好，这是吉祥妈妈啊，因为有个儿子啊，这我觉得可以让他的话先从这个整理家务整理这个床铺开始，
2: 对
1: 吧，
2: 对 对,
1: 对，
2: 整理床铺，知道自己的东西要进行一个整理，自己的东西要放好，但是他的作业什么的，这个不用管，就是所有的书包啥的，他这个习惯养成的都特别好，就是我感觉我自身作为一个老师就不好的地方，因为我这个工作也比较忙，初中老师，早起有得上早读，晚上
1: 回来很晚，
2: 晚自习，对，晚上晚自习，所以有的时候管孩子也是管的比较的就是少一点，
1: 但是我觉得你看孩子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学习习惯的话，这个跟您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2: 对，因为我觉得从我们这个

0: 河北来说，然后乃至邢台来说，我觉得这个 不可否认的高分人太多了。
1: 突然感觉就是压力山大，
0: 压力山特别大。
1: 不谈学习，先暂时不要谈学习，我们先问问两位爸爸。好，接下来我们问问两位爸爸的话，这个在暑期的时候会给孩子安排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吗？嗯，谁来？谁先来？
2: 我先来吧。
1: 好，
3: 嗯、
1: 来啊，一瑶爸爸啊。
2: 对，因为我们一瑶是个小女孩，
1: 嗯，
2: 但是长得比较瘦小，为了让她增强那个体质嘛，
1: 嗯，
2: 我就从小学开始，一年级开始吧，就五六岁的时候，报了一个游泳班。游泳班一方面啊，就让他这个增长一个技能吧，
1: 嗯，
2: 是吧？这个免不了生存技能是吧？和救命的技能，
1: 嗯。
2: 但是他确实在这个方面啊，也我感觉有点天赋吧，学的挺快，这、
1: 嗯、
2: 这个泳姿很标准，对、
1: 哦、
2: 而且我们前年去到过北京体育大学，
1: 嗯、
2: 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入这个名次嘛，没有拿名次，
1: 但是能进入我觉得很了不得。哎、孩子才学了多久啊？
2: 学了四年了吧。
1: 哦，学了四年了啊，我还以为是刚开始学啊。
2: 学了四年了。
1: 哦、嗯、那就是他一直很坚持在学习这个。
2: 对，坚持在学习，所以这个暑假、
1: 嗯、
2: 还是遵照孩子的意愿吧，
1: 嗯，
2: 还是继续让他上那个游泳班。
1: 哦，
2: 自己他现在也不用上班了，就是定期的去游泳，
4: 自己的一个锻炼、
2: 嗯、
4: 是吧。
1: 那说到这儿的话，就是作为父亲的话，对孩子比方说在这方面的话，是不是要重点培养一下啊？有没有这个想法，就以后的话可以走上这样的一个职业化的道路？
2: 但是你必须得承认一点，这个咱们那个身体天赋没那么好。也就
1: 谁跟你说的啊？谁跟你说的啊？我觉得听您这么一说的话，这个我觉得不用听他们的。首先的话，我们必须得承认，孩子既然喜欢的话就坚持，
2: 对，坚持作为一个爱好吧、
1: 嗯，
2: 最起码、
1: 啊、
2: 是吧，增强体质。
1: 还是没有太大的信心，我觉得缺少的话，一可能作为一个外行人哈，就是给一些建议的话，我觉得缺少是一个更专业的教练给一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
4: 嗯、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大家人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你要是能够遇见某一个好的老师好的教练，他一定会给你专业的建议，我觉得没问题。因为人啊，尤其是我们在小学这个阶段，最害怕的还是半途而废。
4: 嗯，
1: 就只要我们能够坚持，我觉得可以的。
2: 行，
1: 给孩子信心，
2: 对，
1: 好不好？
2: 给他鼓励。
1: 好，好，这是我们的易遥爸爸。来，接下来易阳爸爸。
3: 我说一下啊，其实平时我这个关注孩子细节这方面还是很少的。
1: 嗯、
3: 其实这就是这个暑假、啊、也正好，我觉得是你看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时间。
1: 对，
3: 我就计划就是说。哎，和孩子，包括和这个易阳他妈妈，就是说我们复盘一下，我们反思一下，就是说你看我们上半年，当然学习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方面，但也不是全部的一方面，是吧？就从学习上这个来说，你看上半年，我有哪些做的不足的地方？看我下半年，我明确了目标以后，我下半年看我怎么改进。我上半年我哪些习惯呀？我哪些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然后以后我要继续坚持下去。我觉得要养成孩子，包括成人也好，大人也好，养成这么一个反思的习惯。你就是往下半年，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要明确一个目标。你就是把以前，你不能说，你看现在啊，这个我觉得易阳有时候就是说，我不知道其他同学啊，可能是一个通病。你现在就是说，就是机械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包括家长布置的一些任务，老师布置的一些任务。但是说对这些任务呀，哪些是自己薄弱的？哪些是自己比较擅长的？我以后我有没有说，你看我这个轻重缓急，我有一个针对性的去，可能没有这种主动性思维，给孩子探讨一下，就是说引导着孩子往这方面有一个主动性的思维，看我以后我下半年，学习啊、生活啊各个方面，有哪些要注重的地方，有哪些侧重的地方，
1: 这还是挺特别的。曾经我们听过无数的家庭可能有想过这么做、
3: 嗯、
1: 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不多，就是能跟孩子坐在一起的话开一个家庭会议，
3: 也没有说那么严肃啊，你就说平时可能说一带而过，也可能说不止说这一次，反正假期这么长时间、
1: 啊、
3: 是吧、
1: 啊、
3: 就是说我就想让他就是说培养他就是以后做什么事情有这种思维
1: 啊，
3: 就是有这种想法
4: 吧
3: 啊，对对对对，
1: 嗯，那最终的话跟妈妈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一致呢？就是准备送她去远游，
3: 没有，目前没有，目前没有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1: 就是
3: 其实
1: 夫妻俩终于叹了一口气，哎，终于把他们送出去了。
3: 其实这个其实有时候啊，在教育孩子这方面，你说要想这个爸爸和妈妈就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挺难，
2: 对，
3: 是吧？尤其是有些情况下，在这个细节方面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1: 哎，咱也别为了孩子光吵架啊！
3: 那倒不至于。
4: 那个妈妈抓细节，爸爸把握大方向。
1: 对，你看每一个家庭的话，都有每个家庭特别的情况。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能够听到咱们家长真实的心声也是特别好的，尤其在这样的一个两个月的暑期啊，因为确实暑假的话，真的是孩子。啊，特别喜欢特别期待的，那我们也希望让这个暑假过得更有意义。一方面可能家长需要更累一点啊，除了自己的工作要完成之外的话，可能要时刻的提防啊，孩子别惹祸安全的前提之下还能够呢健康茁壮的成长，但是这个的话确实也需要的是智慧。所以说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探讨，也欢迎您呢可以给我们提啊建议，也给我们的家长支支招。当然一会儿的话我们也欢迎刘老师哈，看看有哪些好的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分享一下。好，听众朋友，那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稍事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聊这个暑期生活。
5: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6: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5: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7: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5: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7: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5: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仁泽区昌平路小学，今天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探讨的话，就是在这个暑期生活当中啊，我们的小升初阶段，或者是啊五升六这个阶段，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分配好我们的时间，又如何的过好这个暑期生活。那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啊负责德育工作的主任刘俊玲啊刘老师，那同时还有我们的三位家长，分别呢是吉祥妈妈啊、易阳爸爸和一瑶爸爸。那当然刚刚的话我们跟几位家长和老师也聊得非常的愉快，也说到了这个暑期当中的话确实给孩子啊要带来更多的挑战，实际上家长也是很大的挑战。那我们先问问刘老师吧，在这块的话能给大家还有哪些分享，尤其是能一些建议。
4: 建议，我觉得咱们家长应该是就像咱刚才说的，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学生都已经稍微大一点，马上要面临六年级，越来越大了。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坐下来给孩子们好好的谈一谈的。
1: 哎，
4: 谈一谈，就是他可能现在对他的未来，你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太远，他可能也没有那么远。就是说，你可以简单的说，哎呀，那个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想上一个什么样的初中？你对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比如说跟同学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过类似的事儿，激发点他的一点点的学习的这种动力。
1: 没错。
4: 然后呢， 那个就是说在学习上面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定一个小目标，有一个规划。那么我觉得还是给孩子定这个学习目标的时候，还是说根据我们孩子的能力给他定一个，让他努努力努努力，蹦一蹦跳一跳就可以够着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我们孩子就是属于特别优秀的，那当然就可以更上一层楼。等会儿我说了可以让我身边的这位特别优秀的这个家长分享一下啊，孩子就特别优秀。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更多的家长，我们的孩子还是稍微普通那么一点点，那么我们也不要着急。那么暑假就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过程嘛，
1: 对，
4: 还是沉浸下来，我觉得还是先温故而知新吧，还是要把之前的知识来有一个系统的复习，然后查漏补缺，知道自己的薄弱在哪里，重点攻克一下，然后呢再有机会了进行一下预习。那么这是一个建议。
1: 对，刘老师说的也非常的详细，我觉得说的非常好。一方面的话，确实在暑期看似漫长，实则如果规划好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很快，
4: 也很快，也很紧凑。你会刚开始你说呀，两个月怎么过？家长也可能两个月结束的家长呀，怎么两个月都过去了？我觉得好快呀，也会有这个感受。
1: 今天是7月8号，可能一眨眼的话就8月31号了。
4: 是的。
1: 然后孩子们又开始暑假作业没有写完，然后开始挑灯夜读。当然，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家长这块儿啊。刚才刘老师也特别推荐了一下旁边我们的吉祥妈妈。刚才也聊了一下，吉祥可能在班里面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所以说您应该对您也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现在的话不太担心孩子的学习问题啊，想问一下，作为您现在来说的话，您比较苦恼什么？就是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您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吗？
0: 当然也会有。然后的话，
1: 就是烦恼是他学习太好了。
0: 没有，
1: 这为什么每次都是年级第一啊？
0: 可没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家孩子可能就是报恩来的。说实话，我管的确实很少。我因为做一个教育工作者，管别人家孩子管得多。
1: 您说这话真让我们生气啊！这管的又少，孩子学习又好。
0: 当时我说的管得少，是我在其他方面管得少，但
1: 是
0: 他的这个学习上面的话，我肯定是抓得比较紧，抓得比较紧的。
1: 那我冒昧的问一句，让我们大家心里都平衡一点啊，就是您觉得您孩子有什么缺点？
0: 有缺点，缺点特别多也是。
1: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还是说您有什么烦恼？
0: 烦恼就是今年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我是一名初中教育工作者，然后的话今年正好也带毕业班，然后今年的话也是面临着我们学生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选择，选择什么？选择高中。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初三的这个毕业生，然后面临着就是说考的分再高他上不了邢台一中。
1: 也不能太绝对吧。
0: 那确实是。
1: 哇，这个突然之间好像就好严肃啊。
0: 所以对，可能好严肃，因为我们家孩子的话成绩还可以，所以我们一直也就想着就是说看能不能在市里去上，在这里边，然后所以原来是一直在把这个放一下。我觉得我们仁泽区的教育这个整体环境也就是说方向也很不错，所以也就是说考虑就是说不行，让孩子在人线上，因为我们两位我和我的爱人都是
1: 教育工作者。
0: 对
1: 啊，
0: 没有在一个，因为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1: 啊，
0: 然后没有在一个单位吧，然后但是我们
1: 您是在教初中，
0: 他也是在教初中
1: 啊，但是没在一个学校
0: 啊，没在一个学校
1: 啊，
0: 然后的话我们俩那个专业也一样，所以在这一块里面的话，我们就是说在孩子的这个就是说发展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比较一致。原来的时候还一直在幻想，就是说在人线上不行，在你们学校或者会在我们学校我们守着，然后的话我们实话就是说我们守着，就感觉因为男孩到初中之后真的有的时候变化很大，包括女孩。
1: 对，没错，
0: 对吧？家长可能也就是说感觉哎呀，感觉孩子怎么到初中之后怎么变了一个人，
1: 对，
0: 然后感觉不认识了。
1: 正好在你眼皮子底下的话，感觉他还能
0: 大致
1: 看着他。
0: 我觉得成绩上面是一方面是次要的，毕竟是个孩子，是咱们也是个人吧，是吧？我就跟爸爸说，反正是我们俩都说上学的时候没有上过清华北大，你还要求孩子那么严，是吧？我说大致方向上不错，
1: 顺其自然。
0: 对，顺其自然。然后但是今年的这个政策一出来，我们俩就那晚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震惊，因为当时这个消息也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就是说特别轰，就是说一直给你慢慢的渗透说了。
1: 好，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吉祥妈妈所

0: 苦恼的事儿，因为在刚刚啊，就是发布的这么一个政策消息，就是对于我们县里的一些孩子来说啊，就是如果你的初中
1: 县里上，
0: 在县里上，那么你就不能够报市里的高中。
2: 公立高
0: 啊，
2: 中，
0: 不能报公立的高中，
2: 对，
0: 所以说的话，因为这个消息是刚刚新鲜出炉，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准确的啊，但是确实对于这个当下的家长来说的话，肯定是第一时间关注且非常的在意，啊，所以说吉祥妈妈也提到了这一点，一方面，我觉得您也可以幸运的是，孩子今年不是6年级，
2: 还有一年的准
0: 啊。
2: 备时间，
0: 对，但
1: 对，
0: 是的话，确实像您说的，可能需要提前准备，这也是您现在比较焦虑的一件
1: 对，
0: 事
1: 比
0: 儿。
1: 较焦虑的一件事情。
0: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事儿要综合考虑吧。那我们也希望教育可以平衡化，啊，就站在我的角度，我们只能说是希望可以教育更平衡、更
1: 对，
0: 均衡，也可以真正的落实到的是我们啊，在这个县域的这个教育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上最好的学校，上最好的高中啊！但是如果都去的话，那这个高中也就很平常了。对，所以说我觉得，一肯定还是要朝向最好的方向，希望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自己的环境。但是这个家长的焦虑的话，我觉得是很真实的啊。那我觉得现在应该您和爱人应该也商量的差不多了，这个焦虑应该是慢慢可以解除的吧？
1: 慢慢这个焦虑是可以慢的，但是
0: 嗯。
1: 也是一个家长抉择的情况，
0: 嗯，
1: 因为孩子已经就是说孩子他已经做好他自己了。
0: 嗯，
1: 那就需要家长，其实给孩子要提供一个相比来说好一点的平台。
0: 嗯，
1: 所以这个抉择的方向，我们说实话是慢慢在抵消，但是也在慢慢的适应这个政策。但是还是心理上边，就是说这个到底怎么抉择，可能是太了解了，
0: 嗯，
1: 太熟悉这个我们干的这个工作了，所以想的比较多，考虑的比较多。
0: 嗯，嗯，嗯。没关系，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暑假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家长也会在考虑这件事儿，甚至是开学之后啊。好，那这个事儿的话，我们问问爸爸啊，两位父亲的话，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你们有什么，就是可以跟大家聊的。
3: 差不多吧，这应该，刚才主持人说这个，看着这个马上就要焦虑了。其实我觉得还是我们已经提前焦虑了。确实，前几年我们也有同事啊、孩子什么的
0: 嗯，
3: 面临过这个问题。确实，这是你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0: 对，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的话，是不是觉得，孩子就是在身边儿会更好一些，还是说是孩子，比方说为了这个求得更好的教育的话，我们要跟着孩子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吗？
3: 有，
0: 啊。
3: 我们就是希望，到时候感觉还是希望我们，因为我们家是女孩，愿意离得近一点。像来主城区的话，在市里边陪读，这是最好的，是吧？但是又面临的像工作啊、生活啊，也不
0: 对，
3: 方便，因为在县里上班，这就不好平
0: 但是就是也是幸运的是，还好是仁泽区
3: 衡。啊，对，离得也近，
2: 对，相对近一点。
0: 对，还好。那问一下啊，易阳爸爸呢？
4: 哎呀，这个焦虑，其实有时候我这个想法啊，可能说跟这个三位家长，不是跟这两位家长，还有刘老师，可能有点相比有点另类。
0: 我们就喜欢听这不一样的。
4: 你看好多，你看刚才提到这个焦虑问题，今年呢，这个易烊他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家长会了，就是整个家长会，我比较就是说，印象就是特别比较深的，就是人数学老师跟分析完，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考试的成绩，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这个成绩可能说跟前期不太理想，但是我就记住人家老师，不是就记住吧，比较印象比较深刻，但是啊，家长不要焦虑，哎，我印在心里了，我说这个是现在啊，我就发现，包括就是说小学也好，初中也好，好多就是说这个家长。就是对孩子这个教育啊、学习会产生一个群体性的焦虑，尤其是我看今年，
0: 我知道您的意思
4: 邢台地区人中考的分数是多少？是
2: 二，好像
4: 七百九十二，
2: 794。
4: 对，790多，满分800分，七百九十多。然后这个消息一公布，发现身边好多的这些家长都开始莫名的焦虑了，是吧？你可能我明年要参加考试，或者是我后年才要参加考试，

0: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想法就是说，你如何才能家长作为家长，你自己调节自己，你不要那么焦虑，因为你这个你作为一个家长，一旦特别焦虑的话，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说往后你对孩子的这个怎么规划呀，往往会不是很客观，所以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1: 哦，哎，我倒挺喜欢啊，易烊爸爸这样的一个略微置身事外的态度啊。就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完全的融入其中了以后，可能会自寻烦恼，或者过早的，是不是有点忧虑了？因为你看，确实这个也可能咱，没有这个，就是正在这个中考或者是这个毕业班。如果今年我的孩子要是中考的话，也许我就不一样了，我就跟您可能，对，我可能就跟吉祥妈妈一样了哈。就是可能咱没有在当下那样的一个特别的紧急的环境之下，但是确实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子，我就觉得哇，河北的考生太难了，就是大家考的这个分数太高了，就是咱们河北人都这么爱学习吗？还是说山河四省，就是大家都这么的，就是在这个学习上哈、啊，真的是下足了功夫。因为这个分数确实很高，而且看到了一个数据，就是700分以上的
0: 多少多少
1: 啊，然
0: 人
1: 后我们多
0: 是
1: 少多少
0: 吧？
1: 人，
2: 一分一档表是吧？
1: 对，就是
2: 你
1: 还
2: 上
1: 不
2: 次
1: 是一
2: 看，
1: 分一档，我看到的是那个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图片，咱们邢台的话好像是700分以上，好像是1万多人，然后
3: 对，
1: 是邯郸是3万多人。然后我当时看到了以后，确实我也咯噔了一下。那我们就换句话说，实际上家长可能看到这个心里会有压力的话，我觉得还是来自于分数，就是觉得我们孩子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分数的话，有点儿就是替孩子难，替孩子觉得他要吃更多的苦。我觉得可能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哈。
3: 心疼孩子，
1: 对
3: 的心
1: 对，
3: 疼。
1: 就是说，你看这已经是挑灯夜战了，这还要多卖力气，还要多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够去拿到794分？我真想问问这794分的孩子，来，吉祥妈妈，
2: 未来的794分家长。
1: 对，就是对于这个，
3: 我见人家那样，各科全部都是满分，就语文没有拿到满分。
4: 几乎满
3: 对，
1: 分。哎
3: 就
1: 呦，
3: 语文
0: 那
3: 也是
0: 总
3: 几
0: 分，
3: 乎
0: 你
3: 满
0: 想
3: 分。
0: 这么多科，这么多科，他中考多少科呀？中考现在？
3: 中考的话是，他有生物地理，他把那个微积啊啥都算上了，总共800分。
2: 实验还有那
1: 一共
2: 个，
1: 八百
3: 那
1: 分
3: 些东
1: 儿，
3: 西人家都没有失分的，就
0: 七百九十四，这么多科扣六分，
3: 对。
1: 六分的话，那都是扣在语文上吗？
3: 还不是一个语文，好像扣了一个，好像一个，我忘了是那个，好像还有一个
1: 哎呀，
3: 是一个什么？是体育扣了一分还是体育没扣啊？体育好像没扣，是别的好像扣了一分，
1: 就
3: 可能是
1: 是，
3: 英语上面好像扣一分，可能英语有一个可能说明作文啊或者什么的，其他肯定没扣。
1: 我们今天也确实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也不能探讨太长。但是我觉得，确实家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真实的心声，就是我们都是孩子的家长。当我们看到这个分数的时候，我确实我是莫名的害怕，
3: 你
1: 啊。
3: 害怕，我心疼，我都感觉，我真是看孩子就感觉身在河北可怜。
1: 那刘老师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暑假我们还是要开心一点啊。我还是先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暑假我们还是希望还给孩子们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阔啊、更加奔放的这个夏天，能够更快乐。但是同时的话，我觉得家长的焦虑就是也是慢慢让我们自我去释怀吧。
0: 自我调节，
1: 哎，
0: 自我调节，
1: 对，好，那最后的时间我们就交给刘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2: 天哪，我的责任好重大呀！就是说，一句话给家长的，还是说刚才我们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把我们的焦虑过渡到孩子身上。另外，还是说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这个暑假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尽情的运动，尽情的享受夏日的风，好吧？
1: 好，希望这个夏天的风的话，真的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份轻松，一份惬意。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学习当成是一种乐趣啊，不要把它当成是一种负担。虽然说作为家长的我们来说，看到这个分数的话，我们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希望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只是个数字。 好了，还是非常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成长 N 次方啊，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聊太多，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故事还有很多，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嘉宾可以再次回来，比方说我特别期待哈，问问吉祥妈妈和吉祥爸爸的爱情故事啊，
2: 从校园是不是？
1: 对，从校园哈，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医疗爸爸啊，作为一名这个基层的干警，然后怎么样的能够去教育自己的孩子，然后未来的话孩子有没有想过要当兵啊，会不会要去继承爸爸的这个衣钵呀？包括我们这个易阳爸爸，我觉得他会很特别，因为他的观点的话会独树一帜，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就是有不同的观点能擦出不同的火花。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家长们的话都是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对，
1: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的话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嘉宾走进节目，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明天的话，依然呢是我们昌平路小学的一位名师会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好，我是主持人郭涛，再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明天我们再见。

约在太阳身边，他们已几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穿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

0: 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0: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

0: 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

0: 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

0: 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 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

0: 恩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
1: 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功课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
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5: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务实验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6: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7: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
9: 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
8: 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 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0: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

0: 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2: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已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 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采取大排量排涝车走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3: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城去。
4: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 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
7: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4: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2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对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五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7: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长场波为邢台制造云端拓市场，市人民医院马上办平台赋能智慧就医。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今年，我市立足特色产业发展基础，以电商直播为渠道，促进工业企业拓宽营销路径，扩大销售规模，提升我市工业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百香县星捷管业有限公司展厅中，主播张子安正在熟练介绍各种产品的材质、大小、应用场景。直播间里，身处各地的采购商不断提问，主播细致解答，实时互动。主播张子安，
1: 现在线上直播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常态化，我们平均每天会直播4个小时左右，主要是呢给客户进行一些产品的介绍跟讲解，这样呢可以精准的去解决客户的需求和问题。
0: 星捷管业是一家集新产品研发、新型塑料、管材、管件制造、进出口贸易、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客户远程了解真实生产场景，有助于拓展客户，开拓新市场。因此，公司开始通过镜头实时拍摄生产设备运转、工人操作流程，与客户逐步建立信任，销量越来越好。星捷管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海燕：
2: 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的主播，这样对自己的产品足够的了解，才能更好的介绍给客户。现在我们规律性直播了1个多月，这个月大概能收获了40到50个潜在客户，也让我们拓展了南方市场。
0: 场场播赋能出海路，推动更多邢台制造跨境出圈。在龙窑县魏家庄镇工业园区诚信阀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跨境直播正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生产线旁，熟练推介产品，各类规格的工业阀门整齐陈列。屏幕另一端，俄罗斯、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海外客商实时留言询价，通过云端镜头了解产品性能，线上验货，沉浸式云上探厂。诚信阀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乔玲：
3: 我们每天呢都会有4个小时的英文跨境直播，全程在车间和展厅实时开播，把产品的铸造、组装、质检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展现给海外的客户，让海外的客户呢不用实地到访就能线上参观工厂，查验咱们的产品质量，随时随地的和我们洽谈合作。
0: 龙窑县诚信阀门是我市阀门铸造产业标杆企业，具备自主进出口资质，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往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开拓海外市场，存在获客成本高、接单周期长等问题。今年依托全市工业品场场播促出海政策，企业组建专业跨境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车间实景直播，成功开辟外贸出海新渠道。诚信阀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乔玲：
3: 开展境外直播之后呢，我们的线上咨询量同比增长了40%，订单成交量呢提升了近20%，已经拿下了数10万美元的海外订单，不仅营销成本降了下来，咱们阀门品牌在海外也越来越有知名度。
0: 此外，我市还聚力平台建设，推动跨境全链条联动发展。位于市经开区的工业品跨境直播基地运营以来，累计签约合同金额3.14亿元，成交金额8589.8万元，服务8个产业集群，覆盖企业325家，助力36家企业成功出海。同时，构建政府引导加企业主导加平台支撑跨境直播发展体系，推进全市25家特色电商园区直播基地提质升级。把工业品电商直播作为产业升级、企业增效、集群提质的重要抓手，我市正加快构建独具邢台特色的工业直播生态。
4: 7月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领导崔耀鹏、钱丽霞、李亚林、韩飞、尚秀伟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提升生产安全标准，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

0: 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突出抓好粉尘涉暴、危化矿山、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持续加强防汛、文旅、教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刚性规范制度执行，加大一线执法力度，突出抓好精细管理，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着力构建群防群控的安全防护体系，以安全生产工作成效检验正确正机关。7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到信都区就工地控尘、项目建设、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督导。郑传骥强调，要坚持精准治尘、科学治尘，持续强化建筑工地扬尘精细化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全市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要全力以赴抓项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完善产业整体布局，推动产业链能级跃升。要聚焦防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细化实化应急预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和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市人民医院深化智慧医疗改革，依托马上办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就医全流程线上服务通道，同步做精线下配套服务，以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市民谷女士在门诊看诊后需择期入院治疗，与以往需要与科室反复沟通床位不同，如今她直接通过院内的马上办二维码提交住院申请，上传病历资料后，很快就收到科室床位预留通知。患者谷女士：
2: 之前陪家人住院，光是预约床位就需要来回跑几趟，这次直接现场扫码填写信息，医院后台就对接好科室了，就不用后面再过来现场预约了，现在方便太多了。
1: 为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去年市人民医院推出马上办智慧服务平台，集成预约挂号、线上缴费、报告查询、预约住院办理、在线咨询等功能，患者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后台专人跟进，快速处置。市人民医院病源服务中心赵晶晶：
3: 通过马上办，患者可随时随地一键提交表扬、建议、咨询或投诉，无需排队，无需找人，无需打电话。同时，除反馈功能外，我们还上线 AI 数值人药师，为患者提供24小时用药咨询服务，保障用药安全。
1: 在优化线上服务的同时，医院同步优化线下就诊全流程，设置一站式诊区服务中心，整合分诊、预约等功能，推行主动暖心服务行动，统筹全院床位资源，精准调配，保障入院需求，取消门诊预交金，全面推行移动自主结算，简化就诊手续。患者杨先生：
4: 现在做检查直接在诊区就能完成预约、挂号、缴费所有流程，而且医护人员还会主动上前询问，我感觉他们特别有耐心，非常的方便。
1: 线上数字化平台打通服务堵点，线下精细化服务，补齐就医细节。2026年6月，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全新上线，标志着医院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体系迈入新阶段。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玉华：
5: 我们下一步呢，会全面提升医院的智能化服务体系，引进 AI 智能体系，全面升级我们的大数据中心，提供更加安全、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为老百姓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
1: 7月7号，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本年度人才夜市系列招聘活动将于7月10号晚开幕。7月10号晚，首场招聘会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广场火热开启，服务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就业需求的各类求职者，以及有

0: 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求职者可在活动当天前往招聘会现场注册简历，也可通过 PC 端或手机端登录邢台市人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智慧平台在线注册简历。近日，扬帆阅读会2026年系列公益阅读活动在信都区举行，活动由共青团信都区委、信都区青年联合会、市助学公益协会及市异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在信都区郭村小学举行的读书活动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骑鹅旅行记为阅读主线，面向六年级全体学生开设五场递进式、沉浸式阅读课堂，补齐乡村优质阅读资源短板。据悉，系列活动覆盖信都区四所学校、九个班级，累计开展阅读活动45次，汇集学生1700余人次。
1: 下面播送7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萍乡县4.90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8微克；新河县4.90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7微克；临溪县4.91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0微克；广宗县4.91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0微克。威县4.94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内丘县7.19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临城县6.88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2微克；新都区6.56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9微克；百乡县6.178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沙河市6.112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4微克。
0: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10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点25分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六集，解救子蛙。
1: 景峰西部的夷夷山，峰峦叠嶂，林木遮天蔽日。崎岖的山路上，一白一黑两匹快马正奋力疾驰，马蹄声踏碎山林的静谧，在山谷间反复回荡。
2: 郭相，慢一点，这夷夷山路。

0: 陡险，碎石遍地，当心坠马呀！
1: 此蛙生死悬于一线，多耽搁一刻，便多一分危险。夷狄部落的引路使者，此刻何在？
0: 回国下，两名使者，一人在前方引路，已快到山寨口，另一人早已折返，向他们大首领顶报去了。
1: 咦！
2: 巫贤猛地勒住缰绳，沉声追问：
1: 使者途中，可曾说明此蛙究竟因何获罪？
0: 他们说，夫人亵渎了部落的神灵，毁坏了他们世代供奉的神树石令树。
2: 听到这儿，巫贤眉头骤然紧锁。
1: 石令树怎会这般不巧，偏偏毁坏了这棵树？
0: 使者说，夫人行至山林间，将马拴在了那棵石令树上，谁知马突然受惊羊蹄，竟硬生生把那棵树拦腰截断了。
1: 那石令树乃夷狄部落的根脉之本，他们造酒为生，这树能随四季变换夜色，精准指示时节，是他们酿酒定计的关键，被视为神树。
0: 什么神树？说破大天，也就是一棵树而已。他们竟然为这点小事就对夫人、王上的女儿是火刑，简直是要造反！不如我们现在回去，带大军踏平夷狄山寨，直接将夫人救回便是。
1: 放肆！
2: 巫贤目光凛然，厉声斥责道：“
1: 大义商的军队是保境安民、抵御外敌的，岂是恃强凌弱、欺压弱小部落的工具？我们毁坏了他人世代供奉的神树，理亏在先，反倒兴师动武，天下百姓看在眼里，民心怎服？错了，便要堂堂正正认错，唯有以礼相待，以诚服人，才能成就王道天下。”
2: 随从低头垂目，面露愧色。
0: 国相教训的是，小的知错。
1: 还有多远到夷狄山寨？
0: 回国相，翻过前面的夷狄山，便是夷狄山寨的山口了。
2: 话音刚落，数名手持长矛的夷狄寨族突然从山口的密林间闪出，横矛拦在路中，高声喝道：“
3: 站住！此乃我夷狄部落地界，何人擅闯？速速下马！”
2: 随从连忙翻身下马，向前一步，高声表明身份：“
4: 尔等不得无礼，此乃大义商当朝国相巫大人前来拜访贵部大首领。”
2: 一名夷狄寨族上下打量着巫贤，满脸怀疑：“
3: 你是大义商的国相？看你不过20多岁，只有一个随从，你是冒充的吧？”
2: 巫贤淡定翻身下马，拱手施礼：“
1: 本人正是巫贤，大义商国相，今日前来是要拜见贵部大首领，为我家眷的过错请罪，请将我绑上。”
2: 夷狄寨族连连摆手：“
3: 使不得，使不得，大首领说了，事说事，理归理，对大义商来的贵宾要以礼相待。”
2: 巫贤转而吩咐身旁的随从：“
1: 他们有顾虑，不便动手，你来绑我。”“
0: 国相，小的不敢。”“
1: 让你绑你就绑。”“
0: 是，国相。”
2: 随从向夷狄寨族讨要了一根粗绳，将巫贤的手臂缚于身后。巫贤神色和悦地对夷狄寨族说道：“
1: 烦请各位引路。”
2: 夷狄寨族见巫贤如此有担当，心中敬佩，连忙应声：“
3: 国相大人快请，小的这就引路。不过这绑身的事情，还望大人如实向大首领说明，是您自愿请罪，与我等无关啊。”“
1: 放心吧。”
2: 巫贤被缚着双手，在寨族的引领下，缓缓走入夷狄山寨的中央空地。空地上早已围满了夷狄族人，老老少少，有男有女。众人见大义商的国相竟被附身而来，

0: 纷纷交头接耳，整个山寨的气氛凝重而紧张。引路的夷狄寨族立于山寨正厅的台阶前，清了清嗓子，高声向厅内禀报：“
1: 禀告大首领，大义商国相来访。”“
2: 小将军，你不能这样禀报，你应该说，大义商的国相巫贤附身请罪来了。”“
1: 这……国相，您怎么说都行，我可不敢。”“
2: 小将军，你听我的，就这样说。”“
1: 我张不开口。”“
2: 哼，也罢，不为难你了，我自己来。”“夷狄部落的大首领，本人是大义商的国相巫贤，今日亲临贵部，向您和您的部落请罪来了。”“
3: 哎，这是大义商的国相
4: 啊？
3: 怎么看着这么年轻啊？
4: 这么年轻，
3: 还真敢亲自绑着自己来请罪呀？”“
4: 哎呦，这就是
3: 他们毁了我们的神树，还打伤我们族人。”“
5: 对呀，
3: 按规矩就应该处以火刑。”“
5: 就是
3: 来请罪有什么用啊？”“
4: 就是
6: 罪呀。
4: 听说大义商兵强马壮，他竟只带一人前来，没有兴师问罪，倒是有几分担当。”“
7: 神树可是我们的命根子，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5: 就是
7: 要让他们给我们一个说法。”“
5: 对，给我们说的
3: 对。”
0: 就在众人的议论声中，夷狄部落大首领缓步从正厅走出。他年逾60，头发花白，虽然行动稍显迟缓，却身姿挺拔，气度沉稳，一双眼睛透着部落首领的威严与睿智。他抬眼望见被附身而立的巫贤，赶忙快步走下台阶，连声说道：“
8: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呀，快快给国相大人松绑。小主腿脚不便，未能远迎贵客，还望国相大人海涵。”
0: 大首领一边说着，一边亲自伸手为巫贤解开身上的绳索。巫贤轻轻活动了一下手臂，向大首领微微拱手，谦和而诚恳地说道：“
2: 大首领客气了，大义商人冒闯贵部地界，毁坏神树，伤了族人，我身为大义商国相，今日附身请罪乃是理所应当。大首领年高德少，晚辈行此礼数实不为过。”“
8: 国相大人，少年居高位，却如此懂礼之节，谦逊有度，令小主我深感敬佩。听闻国相大人出身名门，莫非您的父亲就是昔日大义商的老国相巫涵大人？”“
2: 正是家父。”
0: 夷狄部落大首领面露惊喜，连连点头：“
8: 冥冥中自有天意啊。十年前你父亲游历景邑时曾到过我们这里。”“
2: 是，我听父亲说过此事。夷狄人通过帝女向大禹帝贡献美酒，受到大禹帝的奖赏，赐景方之地永久居住，留下了夷狄献酒的佳话。曾与您一起品尝大禹帝吃过的美酒，这件事他经常挂在嘴边。”“
8: 国相如此说，令我等感动。你的父亲精通天象地理，他为我们寻得了那株时令神树，让我们部落的酿酒之术更上层楼。整个部落一直感念他的恩情，将那棵树奉若神明。谁知如今神树竟被损坏。”
0: 大首领说到此处，面露痛心，轻轻叹了口气。

0: 围里的族人也纷纷面露悲色，显然对神树被毁之事难以释怀。巫贤见状，再次躬身：“
1: 所以晚辈专程来向您和您的部落请罪。”“
2: 我向大人有这份诚意，小主心领了。实不相瞒，若此事发生在我夷狄部落的族人身上，毁了神树，还打伤族人，定是大逆不道之罪，难逃火刑之罚。可肇事者是大义商之人，我们本想告诫一番便放他回去，谁知那位女子不仅拒不认错，还性情刚烈，出手打伤了我的族人。我也是迫不得已，才将他和随行士卒一同囚禁，以正部落规矩。”“
1: 哎，都是我宠惯了内子，让他养成了骄纵的性子，才闯下这般大祸，连累了贵部族人，晚辈心中万分愧疚。大首领有所不知，那女子便是我的妻子，伤亡足矣的嫡女紫蛙。”“
2: 哦，原来是伤亡的千金。那既然是误会一场，我这就让他们放人，此事便作罢吧。”“
1: 大首领且慢，部落有部落的规矩，不能因他是伤亡千金便破例徇私。若他今日因身份而免罚，大首领日后如何服众，如何管理部落的族人？今日我前来有三件事要做。第一，让紫蛙与随行的士卒当着贵部全体族人的面磕头谢罪，承认过错。第二，我身为紫蛙的夫君，教妻无方，理当同罪，愿削发戴罪，受此惩罚，以告慰神树，安慰贵部族人。第三，三日内我必派人送贵部一块天象石，此石之上标有日月星辰，分刻四季节气，可测日影，知时节，定农时，精准无比，足以替代那株时令树，助贵部族人酿酒造业，弥补贵部的损失。”
0: 巫贤的话字字铿锵，诚意满满，不仅没有仗着大义商的势力恃强凌弱，反而主动担责，甘愿受罚，还想着弥补部落的损失。大首领听后热泪盈眶，深受感动，当即向巫贤拱手致谢。围立的族人也纷纷面露动容，议论声渐渐平息，眼中的不满与愤怒也被敬佩所取代。“
2: 我向大人深明大义，小主佩服，此言胜过千军万马，你这份诚意，这份担当，彻底打动了我，也打动了所有夷狄族人。小主代表夷狄部落全体族人，谢过大义商，谢过国相大人。”
0: 大首领转身面向身后的族人，高声呼喊，声音洪亮，传遍整个空地：“
2: 来人，即刻敲响铜鼓，吹响牛角号，聚集族人们，释放紫蛙夫人与随行士卒，摆酒设宴，迎接大义商的贵客。”
0: 牛角号齐鸣，铜鼓声声震天，山寨的气氛瞬间由凝重转为欢悦，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几名寨族快步走入囚禁紫蛙的木屋，将紫蛙与随行士卒引至空地。紫蛙远远望见巫贤鬓发已被削去大

0: 扮，满脸愧色，眼中瞬间蓄满了泪水。风波平息，巫贤携紫蛙离开夷狄山寨。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林间小道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一路奔波的紧张与沉重随山间的清风散去，清脆的鸟鸣声与轻柔的马蹄声交织成一曲舒缓的乐章。
1: 好了，上马吧，咱们回家去。
2: 上谁的马？你的还是我的？
1: 当然是你的了。
2: 我要上你的马，咱俩一块儿走。看我干什么呀？上来呀。
1: 好，坐好了，驾。
2: 抱住我，我冷。
1: 怎么，你浑身打颤，怎么又哭了？
2: 差点被点了天灯，为什么不哭？
1: 害怕了。
2: 怕？我才不怕呢，不就是一死吗？
1: 不怕你还哭？
2: 我怕再也见不到你。对不起夫君，都是我的错，是我骄纵任性，闯下大祸，让你为了我亲自附身请罪，还削发戴罪，都怪我。
0: 巫贤轻轻拭去紫蛙脸颊上的泪水，温柔地说：
1: 傻瓜，你是我的妻子，我此生的唯一，哪来的委屈啊？削发戴刑等于被砍去了一次脑袋又重生了，重生的人会长命百岁，这是好事啊。
0: 紫蛙依偎在巫贤怀里，轻轻抚摸着他被削去大半的鬓发，泪水落得更凶了。
2: 可你这般模样，如何面对朝中的文武百官，如何面对天下的百姓呀？他们会不会笑话你，看不起你？
1: 该不会是你嫌我丑吧？
2: 你讨厌我，怎么会嫌你丑呢？
1: 既然你不嫌弃我，别人嫌弃我有什么用呢？再说了，天下人不会笑话我，更不会看不起我。
2: 为什么？
1: 因为我是为救我的妻子做了应该做的事儿啊。
2: 就这个？
1: 还有
2: 什么？
1: 紫蛙，你想一想，一个敢于向天下人公开承认错误并承担代价的人，天下人会笑话他，看不起他吗？不会的。
2: 夫君，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仗着是王上的女儿、国相的妻子，就盛气凌人、横行无忌。在我身陷囹圄的时候，你孤身前来替我受辱受罚，是你让我懂得了敬畏之心，学会理解和宽容。夫君，今后我改，我一定能改好，你相信我吗？
1: 你说我相信你吗？
2: 我在问你呢。
1: 哎，紫蛙，你看天上飞过来个什么？
2: 你好坏。
1: 驾。
3: 进。

0: 贤和紫蛙两人走出夷狄部落地界，来到了景方王都城边。紫蛙兴奋地大喊：
1: 父王，女儿回来了，被我的夫君救回来了。美丽的景方王都，我紫蛙回来了。
2: 哎，夫君，你说父王会责罚我吗？

0: 一定会。你别吓唬我，父王升起祭来，可是很恐怖的。哎呀，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呀？你呀，现在才想起怕被父王责罚。父王得知你在夷狄部落遇险，都快急疯了。如今你毫发无损的回来，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况且，他早已带着朝中百官去沙丘避地。 祭奠大义商的开国之君汤武列祖了。
1: 嗯，那好吧，等再见到父王，我要当面向他认错，保证以后不再闯祸，做个乖乖女。你，做个乖乖女？嘿，这话呀，老天爷相信，我都不信。臭巫仙，你什么意思？哎，对了，祭祖大典是国朝大事，你身为国相。
0: 主持大典是你的职责，你要不要赶紧赶过去？放心吧，祭祖之事我已提前安排妥当，交由你长兄子弹主持。他是世子，是日后的大义商之王，这些国朝大事终究要由他接手的。好啊，原来你早有安排，倒是我瞎操心了。
1: 那沙丘避地距离景方王城远吗？
0: 不远，在王城之东，乘车3天就到。
2: 乘车需要3天，也就是百十里的样子。
1: 夫君，我们去追他们吧。
0: 什么时候？现在呀，我们骑马赴王乘车，
1: 我们昼夜兼程，就能追上他们了。
2: 巫贤挑起眉毛看了看他。
1: 我们已经走了2天山路，你不累吗？紫蛙坚定地摇了摇头，抬手揽住巫贤的脖子。不累，有你在身边，无论走多远的路，吃多少苦，我都不累。我想随父王一同祭奠汤武列祖，也想看看长兄主持大典的样子，瞧瞧他到底有没有本事担起这国朝重任。
0: 而且你的眼神告诉我，你放心不下我的子弹兄长，怕出什么差错。
2: 巫贤笑叹一声，伸手刮了刮他的鼻子。
0: 小坏蛋，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好，那我们就昼夜兼程，快马加鞭，追上他们。老白，我的马来了。哎，夫君。
2: 为妻先行一步，驾！紫蛙，慢点儿，驾！两匹马一前一后疾驰在林间小道上，马蹄声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 迁都景方后。 商王族已亲率百官东去沙丘避地，祭祀商王朝开国之君汤武列祖。沙丘避地的族人以最高礼仪相迎，献上失传已久的桑林祭舞，还以自家饲养的猪、牛、羊为祭品，虔诚敬献先祖。
3: 族以王见此盛况，深受启发。归国后，大力推行农桑之术，发展畜牧养殖，重视五岳教化，大义商的盛世基业愈发稳固，愈发璀璨。请听下集：祭奠汤武。总顾问：郑一鸣。 顾问刘廷镇、祁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庭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 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义迪，旁白孙涛、张丁烨，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

0: 侯一敏，巨物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六集演职人员，巫贤由郝涛扮演，夷狄部落大首领由谢华扮演，子蛙由刘可欣扮演，子弹由彭彭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随从由张瑞扮演，童声景如画、郝伯征。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是否天上的云有动着？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睹温暖。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
2: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 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 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0: 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

0: 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2: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4: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3: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兵：
6: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9: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商铺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0: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障，清开救援的通道。
11: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9: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0: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9: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 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

0: 回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整。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殷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是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停工作。目前呢，湘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3: 好的，好的，谢谢您。
4: 哎，不客气。
3: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4: 嗯，
3: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4: 哎，
3: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4: 嗯，
3: 和您说的差不多，
4: 嗯，
3: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4: 好的，好的。
3: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4: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筑梦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现在目前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4: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筑北村、筑中村、筑南村、北康庄等十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筑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5: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4: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5: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4: 不客气，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2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

0: 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纪检组长张瑞亮。张局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走进咱们航风热线这个栏目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对邮政管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尹鹏飞，市快递业安全发展中心科员王俊超。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快递业的发展和寄递投送的业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大家呢也在关注快递业的这个发展。除了以快递之外呢，我还注意到我们邢台市的这个物流这个相关的安全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哈。那现在是到了七月份，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整个上半年我们邢台市的这种快递邮政快递业的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势，我们发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就简要介绍一下全市邮政快递行业的发展情况。今年以来呢，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邮政工作的决策部署，全力的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这有相关的数据啊，给大家通报一下。今年一到五月份，我们全市的邮政快递寄递业务量是完成了7.62亿件，同比增长了20.34%。其中呢，这个快递业务量是完成了7.38亿件，同比增长达到了22.14%。有一个指标呢，就是我们参与 GDP 核算的一个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增速达到了22%。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是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可以说呢，就是我们邮政快递行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还有先导性作用进一步的凸显。
1: 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啊，这个数字能够去凸显出来一些我们发展的特性。每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关注我们数字的变化。但是我们邢台市的这个快递业的发展呢，一直都保持的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态势。这个平稳呢，体现在我们保持的这个量永远是在这个河北省的这个前列。我想这个和我们的工作举措，也和我们邢台市的这个经济发展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关联。那么说到高质量的发展呢，我想这个增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不是全部。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这个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还有呢，在我们邮政快递业这种高质量发展当中，我们有哪些新的突破？在今年，我们现在取得了哪些新的这个成果？您也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邮政快递行业呢，对咱们邢台来说，现在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也得益于我市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也发展的非常好。比如说第一项，我们邮政快递行业在服务咱们邢台的产业集群方面，作用非常突出。我们集中打造了像清河的羊绒制品、南宫的这个汽车用品、南宫的毛毡制品，还有南河的宠物食品等等，这些形成快递业务量超亿件的这种快递服务特色产业项目，对我们快递行业的这个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今年呢，我们通过

0: 一推动，我市的清河、萍乡、柏乡、沙河，四个地区入选了全国农村电商协同发展示范区，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1至5月份呢，经过我们统计，我市的邮政快递行业，服务咱们全市特色产业形成的快递业务量达到了3.9亿件，实现了收入是12.4亿元，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行业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我们积极加强咱们全市快递行业的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我们在各县市区谋划打造了目前有2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并且呢，我们积极推动快递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地区延伸。我们目前在4000多个这个农村，建设了快递服务综合站点。咱们的这个快递服务站点的覆盖率，达到了85%以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了，我们，行业的安全监管能力，尤其是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就是我们也是充分发挥部门的监管作用，加强对行业的监管，维护治安秩序。我们聚焦行业的这个生产安全、祭奠安全，然后这个包括个人隐私安全，然后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先后查处了一批这个违规基地或者是安全类的违法行为。也进一步维护了我们全市的这个快递市场秩序，确保了咱们全市寄递渠道的安全平稳运行。
1: 好，
0: 主任。
1: 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当然，在邮政快递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如果您在邮政快递业的发展，这个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好，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有问题请讲。
2: 邮政部门的领导，你们好啊！
1: 江局长为您服务。
2: 我是一个盲人哈，因为现在这个咱买东西啊，的确是挺方便，这个快递啊，在网上买东西挺方便。因为我是个盲人，是啥情况呢？有些这个快递公司啊，的确是不错，能把这个快件啊，给送在手上；有些这个快递公司啊，的确给你放在驿站，因为他看不见，是吧？有时候朋友给买，有时候孩子在外边给买东西往回寄。收不到东西，因为看不见。我的建议就是说，希望咱们这个邮政部门领导啊，给这个各快递公司，说一下的情况。因为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加上备注啊，就是看不见，是盲人，要求送到手上，是吧？现在他老是给你放到驿站，那有朋友来了吧，能拿一下；没有朋友的话，我就等，咱看不见，拿着盲杖找驿站也不好找，是吧？所以说这个情况，咱们现在都在提倡这个社会助残扶残，是吧？咱们这个邮政部门正好把这个问题啊，我给各快递公司啊、企业相关部门反映一下。你看到备注以后是盲人，最好再给送在手上。你看那个京东快递，
1: 好，
2: 顺丰快递，
1: 问题我们表述清楚了。这位朋友，我们问题表述清楚了啊。您是希望这个快递能送到手上？这个中间呢，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快递公司这个快递送到驿站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或者是给您通知，告知您这个放在哪儿了吗？
2: 对，发短信呢。不打电话，发短信，没打电话。
1: 好，好，您住在哪里？
2: 我住在这个拥军街附近。
1: 信都区拥军街。
2: 对，信都区拥军街附近，就在对。
1: 好，好，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我们如何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们如何执行？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您这个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啊！您提的意见非常好啊，就是按照我们国家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有关的规定呢。这个快递呢，应该按照咱们约定的地址啊进行投递。这个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快递业务量的增大，这个快递公司的服务能力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现在就是每户送到家里，现在也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所以呢，现在产生了咱们一些这个驿站，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群众。但是对于这个像您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我们也是要求企业，就是对于特殊情况必须得。按照咱们用户的相关的要求，比如说您需要送到指定地点，或者需要送上门，他快递公司应该是送到的。
2: 我们这边加点备注啊，是个盲人看不见，是吧？加点备注，
1: 好，我们听听张局长怎么说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听一下。
0: 对，你好，这位朋友，然后您的意见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刚才那个主持人也问了您的地址，下来以后呢，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联系。对于您的个例的情况，今天您正好打了电话了。

0: 我们联系就是附近，负责分包，您住户住就住所周围的这个各品牌快递公司，让他们对您的这个件儿，就是按照您的要求，是指定投递。当然了，您这个问题也代表了一些群体，我们下一步呢也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和指导，督促他们提升这个服务的这个质效。
1: 太好了，太
0: 对于
1: 好
0: 这个
1: 了，
0: 情况，我们积极的接受，然后让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您放心
1: 的确是
0: 啊，
1: 不方便，的确是
0: 是，
1: 不方便，又看不见，
0: 好，
1: 是吧？的确是
0: 好，
1: 不
0: 问
1: 方
0: 题
1: 便。
0: 说清楚了，我们不再这个重复了啊。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情况，我们马上帮您转交给张局长。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联系和服务。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
0: 您
2: 是
0: 说。
2: 我呢是经常买快递，买快递呢这个取快递这个点呢特别远，得跑十几里地才能到。就这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南河区梁营村的，
0: 南
2: 是，
0: 河区梁营村是哪个乡镇？

0: 这个在留营或者是加了一个快递点。再一个，如果我也想在我家里有快递点，看怎样这个才能加点快递，需要什么条件，需要什么手续，
1: 好，
0: 请问一
1: 好，我
0: 下。
1: 再问一下您啊，您刚才说的，您所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拿快递的话，需要走这个十几里地，然
0: 对，
1: 后是所有的这个快递都是这样的，还是个别的快递呢？
0: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1: 邮政快递也是这样吗？
0: 邮政快递它少接一点也得6、7里吧。
1: 好，这个情况我们请张局长给您核实一下哈。张局长，那据我所知啊，这个邮政应该一定是寄到家的哈。然后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邮政也需要走个六七里地，还有呢就是其他快递都需要走十几里地，这个情况是否属实？然后呢，这位朋友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能否在这个他居住的附近建一个代收点，或者是自己就建设自己去建一个代收点，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和条件？您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您打来电话咨询。对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也是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的一项工作，就是快递服务进农村。这个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也介绍了。您说的您在南河区贾宋镇，这个村里呢，我们实际上也布局了很多的这个快递服务站点，也是为了更好的方便咱们农村群众。因为之前呢需要跑到乡镇去取件，现在随着这个快递服务的这个进农村，我们很多村也有站点了。您说的这情况呢，我们下来也核实一下，看看您这个村有没有服务站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会找各快递公司核实一下，他们各自的服务范围、公示的范围有没有咱们这个村。如果说他要公示这个范围有咱们村，那么他就得给你们提供服务，不能让你们到别处取件。如果他公示的没有的话，我们会督促他们，通过增加网点的密度啊，来更好的服务。第三个方面，关于说的邮政这个，它两个层次。如果邮政的话，它属于普包、普惠类邮政，这个或者信件，它必须得给你送到家里的。如果说是它这个 EMS 就是快递类的话，它也应该征得咱们用户同意，来放到指定的位置。这个呢，关于他们的服务问题，我们下来也会进一步核实。最后关于您咨询的这个想在村里开驿站这个问题，这个呢是可以的啊，就是当然了，但你开这驿站呢，你得先有一些便利的条件，比如说你是否能够正常经营的一些超市啊或者小卖铺，能够保障咱们一直有人能够给村民服务。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会指导各快递公司到这个村儿进行调研，看看业务量啊或者业务规模能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们在村里开驿站，只需要按照我们这个快递末端网点备案的有关流程向我们进行备案就可以。
1: 所以这个要求并不多。
2: 对对。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您自己说，如果说需要建立的话，这个要求呢，其实我听刚才张局长介绍哈，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然后呢，也要保证，有人是常住在这里，就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剩下就是备个案就可以。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张局长，我们再进行单线的这个电话沟通，好吗？
0: 到哪里去备案？
1: 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电话沟通的，好吗？
0: 我们就是到邮政没有送到过家，
1: 好
0: 你
1: 的，
0: 得经
1: 您
0: 常
1: 刚才
0: 跑
1: 说
0: 到
1: 的
0: 那
1: 问
0: 里
1: 题都收到了，需要核实，所以呢，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55线上的朋友，您好。
3: 邮政管理局的领导们好，
1: 您
3: 我
1: 好。
3: 咨询个问题。这个快递购买的这个东西不是都送到家吗？为什么都叫往这个网点拿去？这个我是个残疾人，非常不方便。
1: 您住在哪里呢？
3: 我就是新都区在那个阳光御林园这儿，就是大沃县小区北侧这儿。
1: 好，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问题类似哈，张局长，我们简单来解答一下吧，好吗？
2: 行，就是刚才给一个盲人朋友我也介绍了，就是咱们是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他应该是按照您约定进行投递的。这个下来呢也是，如对您的个例呢，我们主动联系您，要求附近的快递公司给您搞好服务。对于您代表的这些群体呢，我们会督促相关的企业来提升相关的服务质量，要求他按时投递啊。
1: 好好，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您这个问题呢我马上转交给张局长，张局长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处理结果也会及时给您反馈。

0: 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好几年了都没送到我家，都
0: 好
1: 寄
0: 的，
1: 到你们那去。
0: 好的，您的问题记下来了，再见。
1: 谢谢啊。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点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拨打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0: 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5: 哦，那个我咨询一个快递问题。就是网购了同一家的2件衣服，发现不合适，然后进行退货退款。快递员上门取货，取走件后就是说6月14号这个退货件已经到达商家手中，但是商家这边称就是说收到的退货快递与他卖出的衣服不一致。因为我是买了2件退了2件，商家称收到的衣服不一致，退款的时候仅退了我一件衣服的款额。我的这个诉求是，就是核实一下，是否快递员揽收失误这个问题。
0: 好，我需要确定一下哈，再核实一下您的情况。您买购置的这个衣服，然后在退的时候是2件衣服都退了，还是只是退了一件？
5: 2件都退了。
0: 两件都退了。退的时候，
5: 对对，
0: 然后呢，收件员是正常的揽收，给您核实过这个揽收的信息吗？
5: 核实过，
0: 也核实过信息。目前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商家说您的这个衣服和售出的不一致，您怀疑和商家是怀疑是这个快递员揽收的这个问题。
5: 对对对，因为是商家这样反馈的，就是说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您的情况基本上我了解清楚了哈，张局长，这个问题还是我想这个核实起来应该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就是现在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范？您比如说在揽件的时候，这个拍照信息或者是这个衣服的信息，还有呢就是寄递之后，那么商家他是不是也要举证啊？他收到的是什么？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来评判呢？张局长，
6: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申诉中心啊，也是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正好今天这个申诉中心的相关具体负责申诉的这个同志也来了，让这个俊超同志给这个介绍一下吧。
0: 好，我们请王俊超给您解答哈。
7: 好嘞，你好，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与支持。针对您反映这个内件不符的问题呢，我们建议您可以先联系一下商家，让他呢提供这个拆包的视频还有相关的图片。随后呢，如果说确实是这个快递员揽收的问题，您可以让快递公司同步举证他贴面单还有他这个打包裹时候拍照的视频，两个视频进行比对。如果说确实是快递的问题，那么可以联系快递公司协助调换，或者说进行赔偿。如果是商家的问题的话，建议您联系这个平台客服去进行维权。
0: 好，这位朋友，您看这个给您说的这个途径路径您是否清晰？其实我听的意思就是，商家说这个不一致，那首先他要拿出这个不一致的这个凭证。怎么去拿出这个凭证呢？就是拆包还有这个快递他打开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登记的这个信息，这个他要去拿出来。如果确实是这个快递员的问题，那这个可以联系这个快递公司给您解决。如果是这个拿不出相关的这个凭证的话，刚才呢王俊超其实也跟您说了，可以联系平台，平台对商家也有相关的管理的规范。好，您可以先试试这样做好吗？
5: 好的。
0: 好，感
5: 谢
0: 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中断，我们。

0: 我们稍后时间再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刚才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咨询和反映的有关于服务方面的问题。那在于服务方面的这种提升，行业质量服务的提升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举措？请张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张局长，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快递呢，说到归根到底呢，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对于快递服务的质量呢，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监管措施。比如第一项呢，我们强化要求企业呢强化对从业人员的这个培训，来提高咱们从业人员就是各岗位人员他的素质。尤其是呢，我们要注重提升这个企业你处理这个投申诉的这么一个能力。就是咱们消费者发生纠纷以后，能够妥善、及时、快速的来解决纠纷，为咱们群众进行服务，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积极补齐我们行业目前服务方面存在的短板。刚才那个有的这个听众也提出来了，就是咱们末端服务还是比较受关注的，这也确实是我们目前快递行业的一个短板，也是我们一直在加强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严格落实咱们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要求，我们要求各快递公司呢以村社区为单位，来在它的网站上，主动公开它的这个服务的地域范围，然后呢，并且要求它按照它公示的地域范围来给咱们这个用户提供末端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加强对末端的管理，比如说你该有的末端网点需要办理备案的，让它办理备案。再一个，我们会督促企业优化各快递的这个派件流程，来推动他们更好的按照约定的地址进行投递。第三个方面呢，还是我们是要高效妥善的处理申诉。今年呢，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各类渠道吧，然后给用户办理申诉投诉问题是8700多件。去年呢，我们整个一年是办了差不多近20000件。今年也到目前吧，1到5月份已经8700多万件了，8700多件。在此呢，我也是想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咱们对快递服务有意见呢，你可以向你该品牌就是提供服务的企业来进行投诉。对于企业投诉不满意，或者这个超过7日他还没给你答复，可以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也可以拨打这个12345啊市场热线，来进行这个反映问题。我们会安排专门的力量，积极的受理，然后妥善的处理咱们各类的这个用户的投诉。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
2: 哎，
0: 话，
2: 你
0: 有
2: 好，
0: 问
2: 能
0: 题
2: 听
0: 请
2: 见
0: 讲。
2: 吗？
0: 能听到。您说。
2: 我自己嘛，前两天从河南向河北邢台，就是咱这儿寄了一个申通快递，但是这个快递在中途就丢失了，好像是物流信息也不更新了。然后我联系咱邢台这边的快递网点，要求他理赔，但是他不给赔，好像是，我该怎么办
0: 哎，您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哈，我注意到两
2: 啊？
0: 个情况。您说好像是，您提了两三次这个好像是，所以就是现在需要确定一下，您寄送的这个物品，然后呢寄送在什么时间不再更新，这个您能再核实确定一下吗？
2: 他是在寄出的第二天，
0: 地
2: 对，
0: 图
2: 寄出
0: 物
2: 第，
0: 流信息上显示是到哪儿了？是从河南出发，到达哪个城市了？这个能显示吗？
2: 我是从河南新乡寄出去的，看物流信息显示还没出河南，
0: 还没出河南。好，第一个信息我确定了。第
2: 对。
0: 二个信息，您说这个找邢台这边，联系邢台这边的这个快递公司，然后呢要索赔，然后您说好像是没有赔，那到底是赔了还是没赔？明确拒绝不给您赔吗？还是说需要等待时间呢？
2: 对，他明确拒绝了不给赔。
0: 好，那我们就确定一下，不再是好像是啊，这个明确拒绝了。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局长给您沟通一下。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是疑点重重啊。就是首先说这个到底应该找谁赔，然后他找的是邢台这方，这个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该怎么去解决？您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位朋友您好啊，就是您从河南寄到咱们邢台，因为邢台它属于这个派件方，目前根据您刚才提供的一些这个信息呢， 我应该了解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邢台这个派送环节。他现在如果说是你确定你的快件丢失了，那需要有一个认定过程，就是看您的那个快递是在哪个环节、哪个地方丢失的。如果说是确定是咱们派送环节，是本地的企业，这个我们反映情况哈，我们督促他们跟您联系。就是如果确定是丢失的话，也是本地企业责任，他会给你进行相应的赔偿。如果说你还是在河南发出的方，有可能是在他中转环节丢失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找他们快递企业总部啊，让他们河南那方面再核实一下。啊，这边有，如果是河南这边企业责任的话，他们河南那边会给您相关的赔偿。
0: 好。好
2: 哦，
0: 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先再看一下，您再看一下您的物流信息，然后呢，再联系一下这个投递企业的这个总部的这个电话，应该会有客服电话受理您的问题。如果已经到邢台，您看，如果已经到邢台，那这边邢台这边也是能够去给您赔付的。关键是看一下现在到哪儿了，好吗？
2: 行，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2: 好，谢谢。
0: 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3: 那个有个这个情况，我反正也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0: 您说。
3: 我家是在这个新农区这个79号院住，这个小区楼下本身有一个这个驿站的代收点，但是我这个快递啊，有一些快递就放到离我家比较远的一个驿站。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有关部门，这个能不能让这个所有快递能放到我的小区楼下这一站，方便我这个取件，不用跑那么多路啊。
0: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您说的这个79号院，这个驿站是只有一个，因为79号院有一个南门，还有一个西门，您是只有这一个快递的投放点，一个驿站，还是有几个呢？
3: 还有两个站点，但是一个站点是在我楼下这边。
0: 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现在有两个站点，然后您想把您所在的这个
3: 离得比较远，
0: 就是每一次这个投递都寄送到您希望投的这个点。我现在是张局长，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涉及到了这个他快递员怎么去区分，住户应该不止一个，对吧？这肯定是不止一个的，怎么去区分？张局长，您看有没有好的办法？您沟通一下。
1: 这样吧，我们那个您有电话下来以后，我们安排人员跟您联系一下，我们也去现场做一下这个调研核实，看一下这个驿站的分布，给他品牌的分布，然后呢，我们再征求一下用户的意见，根据用户的需求呢，然后我们跟企业进行一次这个推动吧，然后协商，让他们看能不能把一些品牌进行一下划分，来更好的就近服务群众。
0: 好，好，我们节目之后帮您去沟通一下。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再一一为大家解答。节目之后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及时转交给邢台市邮政管理局，为大家分别做答复。也再次感谢张局长和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如果节目之外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明天早上的7:30到8点，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医政服务和医院管理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